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2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6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6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4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72%，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2.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69%，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3.7摄氏度，风向西风，风力1级，湿度53%，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跟上节奏，
2: Turn up your radio，
1: Morning 有精神，
2: Wake up now，
1: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0: 满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shine，
0: 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每周一周五早间七到九点 ，Morning 有精神，准时用好音乐来问候各位。我是小亮，早上好。欢迎各位友友啊，在微信的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在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和我们一起问早。今天呢是孩儿们开学报到的日子啊，有些学校呢会准备这个丰富多彩的形式多样的开学礼。

0: 然后呢，今天再给孩子们收收心啊，然后呢，再给孩子发发书啊，跟孩子们讲一讲。哎，明天呀就正式开学了，其实我们都在关心，说孩子们的这个开学呀，一定是。有个阶段嘛，对不对？他一下子暑假过太快啊，他适应不了，得让孩子们得适应。其实我们在关心孩子心理的同时啊，咱们也关心关心各位老师。为啥子？因为老师他也，哎，尤其是那种啊，真的就上学前就不乐意开学的，哎，他的转头当老师之后，他还是跟上学前一样啊。人之常情，这都是。哎，这两天呢，有些老师也是吃不好睡不好的呀，尤其是那种啊，六年级啊轮下来今年带一年级新生的老师啊，可难了，做梦都在想啊，咱们班的同学今年新来的，那名儿好念不？好管不？生活自理的能力强不强啊？能不能上上课就拉裤兜子了？我们班的学生可爱不？家长有事儿精没？你知道有一些孩子，哎，不是有些孩子真的很可爱啊，但是有些家长啊，你哎呀。
1: 啊，张老师，我家娃今天要喝三遍水，中午的时候记得要给他，要他不吃这，不吃那。
0: 这种小皇帝能不能自己打板供起来？你往学校送啥呀？老师就管你一家孩子呀？一家孩子一个需求，老师天天不干别的了，就围着孩子转了。这种啊，生活自理能力啊，这个什么孩子几点喝水，几点干啥？啊，让提醒孩子上厕所，这事儿你搁家都说完，别让老师干啊。什么情况下跟老师说？特殊情况，对不对？特殊情况需要提前跟老师进行沟通。但凡不是的，不要上课的时候跟老师发消息啊，人家上学呢，上课呢，你给老师，老师，我们家孩子怎样，哭了没啊？我指的是小学阶段的啊。
1: 啊，老师，老师，我们家孩子今天，上学校高兴了没呀？有没有人欺负他呀？
0: 呀，不放心，你自己搁家教。

0: 心副驾驶。
1: 嗨，这里是你的贴心副驾驶 Morning 精选。关于孩子的事最后说两句啊，就是这学期我决定了，哎，我不再像伺候我爹一样伺候孩子了。搁以前开学呀，老师发的通知我逐条看，逐条看完了之后呢，哎，我就怕被顶掉了，我还得把它放在收藏夹里头，我得一个一个对啊，明天要带啥，几点到校啊，哎，什么文具呀，我给孩子准备好，哎，要带的东西给他放书包里啊，然后明天要穿啥给他拿出来，然后跟孩子说明天啊几点上学校啊，东西给你准备好了，老师要求都给你放这儿了啊。那孩子从来不把这事当自己事儿，今年我跟你说我就换套路了，你爱去不去你。我那老师发啥我就直接转给他。我转给他完了之后就说明天几点上学，穿啥衣服，带什么东西你自己弄，你想得起来你就带，想不起来不带，想得起来几点去你就去，想不起来拉倒。昨天今天不开学报道吗，昨天晚上再剪个头，哎，有点晚啊，然后呢就说爸爸咱今天能不能快点剪，我说为啥，他说我想回家把那个明天上学的东西都准备出来。哎，我就跟大家各位家长说，心呐、啊，在孩子上啊，操在该操的地方上，让孩子呀自己动起手来啊、哦，别啥事儿都包办，让孩子学会成长，学会担当，行不行、啊，家长们？好，这个 Morning 有精神第二时段节目开始了。这个时段呢，还是有猜歌的一个环节，稍后给大家来猜。然后那个关注几条信息啊，宁宁就是开学了，哎妈还包书皮儿，太有生活了你。对对对，再说包书皮儿的事儿啊，今天书都领回来了之后，家里头那六只手都得抽出一双，抽出一对心灵手巧的来吧。还有那些啊，这个包书皮儿包不利索的啊，我这建议你要么就找一个那个贴手机贴膜的，你给人十块钱包上三本书得了。有一些那家长啊，那心不灵手不巧啊。哎呀，那给孩子书皮儿包的皱皱巴巴的呀。侯健来了，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我回来了，我们今天学校报道。
1: 哎，小宝贝儿回来啦，暑假玩的高不高兴啊？哎，英姿说孩子终于上学了，亮啊，我觉得今天的 BGM 呀，真得换呐、啊，这不能是这样啊，我觉得那必须的呀。

这歌是不是放到大家伙心里头去了？嘿嘿嘿，咱不能说这话。哎，在家的时候咱还得走走，走的时候还得搂搂亲亲小抱抱呢，还得跟孩子说呢，宝啊，今天你就上学了，爸爸妈妈今天就不能看着你了，怎么办呀，好想你啊，你这不在家，爸爸妈妈

我这心里头空落落的啊。你今天就上学了，没事儿，爸爸妈妈晚上最快最快去接你，行不行啊？然后孩子啪嚓一关门出去了之后。

啊，真的，我今天早上就是6:20，我儿子睡呢，我给他硬扒拉醒了，我就说今天爸爸不能送你上学，来，爸爸亲，继续睡，宝宝，爸爸想你啊、哦。哎呀，我关门的时候我都乐出声了。8:17不能再说了，送首歌给各位，好不好？

0: 哎，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今天呢，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给大家推荐到的一款呢护手霜，哎，也是首发的一款产品啊，是近期没有推荐，不是，是从来没有推荐过的，是一个首发新款，在我们商城里面，是来自于迪奥的一个经典的老花护手霜。老花指的是那个经典的那个迪奥的那个 logo 啊。这是一款50毫升的一个护手霜，199，两支到手更优惠。欢迎哎，咱们的车友有喜欢的小姐姐啊，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点右下角电台商城。我们的电台商城就像哆啦 A 梦的前面那个兜，我都忘了你哎，对，那叫口袋是吧？神奇，像哆啦 A 梦神奇的口袋，啥东西都有，吃喝啥，不是，对，哎，都有的啊。然后那个包括烟没有，酒糖茶哎也都有，有事没事都来逛逛。啊，浅意啊，他说了，亮哥呀，哎呀，这歌放的经典呐！哎，我家的小少爷今天呢，穿个洞洞鞋，那就上学去了，还好被我拦住外面了。哎呀，在家我都不敢表现出我很开心呐。然后欣然说：“
1: 好了，哥哥，我去新疆回来了。”
0: 哎呀妈，去新疆了？
2: 新疆后。
1: 我特别开心，
0: 特别开心呐、啊！宝儿、啊、去新疆吃手抓肉没有啊？吃烤肉没有？辣条子、泡肠子、二姐子，还有酸酸辣辣的凉粉子，还有烤包子，你都吃了没有？二道桥、三溪巷，你都去过了没有？还有那个王母娘娘的洗脚盆，你看了没有？欣然呢？我跟你说实话，这么大的孩子，你带哪去啊？真的，白带，过两年你再问他。嘿，是我车友，是我。他说孩子今天啊穿校服裤子呀，然后都肥了。我说你看你这一暑假都饿瘦了，在家你就不吃饭？孩子说没事儿，开学就好了。对，哎，咱们就得让孩子们抱有那种就要在那吃回来啊。然后这轮猜歌就马上开始，最后一条，最后一条。啊，小童，哎，亮啊，早上好，你那小锣鼓敲的有点早啊，我家娃在车上呢，说太过分了，快关了吧。哎呀，我千算万算呐，我这假这点都到学校了，哎呦我的妈呀。

孩子学什么？学规矩。到家之后，你要让孩子循循渐进啊，养成什么习惯？到家之后，咳咳，没作业干嘛？阅读，让孩子能坐得住。

嗨，心动这种感觉，这里是 Morning 精神，我是小亮。接下来电台商城严选好物推荐时间。嗨，友友们，早上好！早间的8:45，电台商城好物推荐时间。今天向您推荐到的严选好物是来自于迪奥家的一款非常经典的护手霜。这个护手霜的名字叫做经典老花护手霜。日常洗手，接触各类的洗护用品，时间长了之后啊，哎，手呢会变得毛毛糙糙的。哎，指尖呢会长倒刺，手背会比较粗糙。其实一个人的手啊，可以暴露一个人的年龄。选择一款好的、

适合自己的护手霜，完全可以让自己的小手白白嫩嫩。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迪奥家的老花霜，哎，它就是一支单纯的，它不是一支单纯的护手霜，它属于那种多效修护型护手膏。它圆润的瓶身呢，搭配上经典的品牌老花，颜值质感绝对在线。它体积呢是比较小，整体是一个椭圆形的，然后呢随身放都没得问题，随时随地拿出来补涂都非常方便。而且它膏体呢是那种绵密柔润的那种啊乳霜质地，接触皮肤呢很容易化开。那么今天呢，这款产品是在我们的电台商城做首发啊，第一次上线，它的价格很美丽啊。这个秋季大促，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护手霜50毫升单支到手价199、哦、两支到手379，特别的适合家里办公室各放一支，朋友和自己呀一起拼单都是适合的。如果你有喜欢的话，欢迎你此刻拿起你的手机，然后打开手机上的微信，然后点击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添加好友，在服务号这栏搜索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点击关注之后，哎，然后就看一下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右下角，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右下角有一个电台商城。哎，点击进入电台商城就可以看到琳琅满目的一些这个美妆护肤用品啦。当然今天给您推荐的护手霜只是其中的一部分，那还有口红啊啊，这个洗面奶啊啊，乳啊，液呀，油啊。如果说你有在哪里买过这种商品呢，在大家有没有去过某特乐，莫特乐，莫特乐，生活就要大大乐，有没有？他们家不是有好多的那个跨境的商品吗？哎，基本上货源一样。另外呢，跟那个飞机上，大家有没有在飞机上啊？这个买过一些这个化妆品啊？哎，都是一样的道理啊。所以喜欢的朋友，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点右下角电台商城，继续送上你的眼睛被

节目最后呢，这个动感超人建议说，能不能返场走天涯呀？就是那个刘宇宁那个版本的。行，最后几条信息来关注一下。小童说了，一年级呀，其实推荐加一个字帖，然后加个口算。哎，对对对，字帖呢最好是两本啊，一本是练控笔，重点是练控笔啊，因为一年级写字不多嘛，对不对？先练控笔啊，然后呢写好了之后，然后可以练字帖，然后就是口算啊，口算是一到六年级都要做的。啊，然后赵说了，赵说，哎呀，我家附近有两个小学，两个中学，一个幼儿园，明天我想知道得堵成啥样啊。好了，8:53，我们今天的摩纳有精神就陪大家到这里了。节目最后三件事，第一，提醒各位，明天早上的早高峰会异常拥堵，不送小孩的啊。可以不开车的尽量不开车啊，然后第二，别忘了有空去商城看看。第三，谢谢大家对我的喜欢和包容啊，不足不到之处还请原谅啊。明天早上7到9点，我们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九点的京南明珠过安，大湖公园万亩湖景倒映着云影天光，兴安湖运动公园湖畔蜿蜒，福朋酒店湖景客房一览城市繁华，来康郡温泉康养与非遗美食交融共生，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区位，让四方宾朋在固安畅享商务休闲新体验。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

0: 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5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7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2级，湿度5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4.8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62%，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5.7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You

0: 薄情，你竟和我一样。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3: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4: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错峰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1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哈、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4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霜用。1瓶正装放家里，4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7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4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0: 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1: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2: 花
0: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3: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4: 好音乐会说话，
5: You love my favorite
4: 音乐思想会，
5: Simply music
4: 心有所属， You and me
5: You and me。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点，走进固安，开启一段文化与自然的诗意之旅，在固安博物馆感受千年历史的厚重。永定河畔碧波荡漾，绿柳成荫，临城温泉小镇在氤氲热气中放松身心，登上曲家营古月台，聆听古老乐声，感受非遗文化的魅力。固安用内外兼修的城市美学，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历史与现代相互交融。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的

0: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1, 2, 3, come on.
2: 不盲从，只优选，
3: 寻找世界上的另一个。这一首歌只有我们彼此心领神会，
4: You love.
3: 下一首都是我们的最爱。
4: My favorite.
3: 音乐思想会，
4: Simply Music.
3: 心有所属，

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三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四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三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是升级版的四件套，但是价格还是三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之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四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三件套了，而是绿宝瓶四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四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三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四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0: 呢，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句温暖的问候是文明市民的名片，一次诚信的守约为城市信誉添彩。我是文明市民，我为城市争光，让善行微光点亮大街小巷。
5: 在云端理性发声，是燕赵儿女的智慧，用创意传递正能量，为河北形象增辉。我是燕赵儿女，我为河北争气，让文明往生汇成时代强音。
4: 线上守文明，线下见新风，让我们一起讲述双征故事，展现河北风采。
5: 争光争气从我做起，文明市民燕赵儿女共筑网络清朗，共建美丽河北。
6: 同音乐会说话，
7: You love my favorite
6: 音乐思想会，
7: Simply Music
6: 心有所属。

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我只想哭，只想哭，只想哭。The feel good， 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FM 107.9

更多音乐 More variety 更多选择只在 FM 107.9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醉添热茶一杯，请你多留一回，不求你回心转意，只想必候你心中。

0: 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十一点，耕读传家，沃野逐梦，乡愁与未来在固安激荡交汇。千亩智慧大棚点亮科技农业，农庄民宿集群激活田园经济，42个美丽乡村织就固安绿色生态底色，151项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新时代书写传世记忆的新篇章。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8%，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47%，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1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4级，湿度43%，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6.5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52%，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

0: 个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Around the world， 音乐子午线，好歌零时差。Music Meridian。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

0: 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1: 正在继续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每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在蓝天白云下，一片充满活力的新农村正在崛起。
5: 现在这新机器种地轻松多了，
4: 这里是新时代的中国农村，科技与农业完美结合，提高了生产效率。
6: 嘿，咱们村广场上新画的那些墙画可真漂亮。
7: 哎呦，说的是啊，咱村的生活真是越来越有滋有味了。哎，晚上别忘了来跳广场舞呀。
4: 文化生活丰富多彩，村民们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8: 哎，看水里的小鱼。
4: 这里环境保护得到重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9: 爸，你不用担心我们，想我们了那就视频。
10: 好好，你们在外面呢也要注意身体，家里都好。
4: 这里信息通畅，无论身在何处，家的温暖总能传递到每一个游子心中。新农村建设不仅仅是物质上的改变，更是精神文化的飞跃。让我们携手共创美好家园，共享丰收果实。
11: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啊，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好歌播不停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1: 要解释都已经来不及算了吧我付出

0: 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正午十二点，京南明珠固安正以澎湃之势点燃发展引擎，一号工程领航前行，标杆项目集群投用，现代商贸物流激发新活力，三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深度承接首都资源外溢，重点项目矩阵构筑投资热土，这座创新之城恰如正午的太阳，正以轰鸣之势书写高质量发展的璀璨篇章。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经纬交汇的瞬间是穿越时间的旋律的融合，
2: Around the world
1: 音乐磁无限，好歌零时差，
2: Music Meridian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2: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

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饰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0: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5: 喂，金钱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金钱已欠费。
5: 喂，健康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健康已关机。
5: 喂，亲人，你在吗？
6: 对不起，你拨打的亲人暂时无法接通。
5: 看来我的人生已经彻底死机了。
7: 不，您还有机会，只要把毒品拉黑，就可以让幸福开机。
5: 纯净世界，无毒最美。
8: 当阳光划过子午线，

0: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1: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0: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1: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瓣一瓣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三大碗。
0: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1: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0: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500-277定位。
1: 将军府安徽菜，
0: 非遗地标徽土菜。

0: 分秒皆顺畅，旅途更心安。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一点，固安，一座热情开放的品质之城，拥有国际标准的滑冰馆和亚洲最大的自行车公园，大兴机场、京雄城际高铁、京九通勤专列互联互通，无缝融入首都半小时交通生活圈。航天制造，轻骑产业脊梁，维新诺园区闪耀科技锋芒，生物医药守护幸福安康。这座奔跑的荆南明珠，正在绽放新时代的璀璨光芒。京雄之间，美丽固安，欢迎您。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9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8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4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1%，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5: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4: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5: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4: 为什么危险？

0: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0: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刻为你停留。Only on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1: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一路清风伴，准时赴约定。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两点，在固安，智慧生活正悄然改变你我。智能公交实时路况，政务服务一网通办，智慧社区便捷高效，数据赋能，宜居舒适。这座用科技编织温度的小城，让每个整点都充满便捷与安心。祝您出行愉快，与智慧固安共赴美好时光。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北风，东力3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风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时光有时很慢，一分钟也会显得漫长，有人陪你说说话，一小时都转瞬而过。如果再来点音乐呢？那就是好上加好的心动感觉。听听歌，说说话。
2: Music say something。
1: 这里是音乐有话说。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玉有一种特殊的情感，温润如玉，以玉彼得。千年来，玉承载的从来不只是装饰，更是一份品格，一份祝愿。明代玉雕大师陆子刚技艺精湛，久负盛名，却选择赠与好友一块没有任何纹饰的玉牌，这就是传说中的无饰牌。不求技巧精湛，反而大道至简。因为无饰，装饰的饰哈，所以无饰。祈愿好友一生平安顺遂。今天我们就把这件承载美好玉的和田玉吊坠系列带到我们节目当中。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是正宗和田玉吊坠系列，有素雅大方的无饰牌，平安顺遂的平安扣，笑口常开的弥勒佛，以及招财纳福的祥瑞貔貅，四款经典器型总有一款适合你。采用的是新疆若羌核心矿脉的白玉，附国检证书，支持当地质监局复检，澄澈冰透，像月光下的湖面，温润又有光泽。那现在呢，市面上稍微像样一点的玉料动辄几千上万，而原产地的玉料就更贵了。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现在下单，您可以以419块钱起购买正宗的和田玉，88套售完即止，先到先得，就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我们这款和田玉吊坠了。四款器型随便挑选，点进去直接下单。现在我们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电台商城和田玉的好品质啊，好玉才可以做无饰牌。为什么啊？因为它的料子够好，不需要花纹来掩饰，质地也够通透，不需要雕工来增色，素面无纹本身就是一种底气。我们上手的第一感觉就是水透，那种澄澈冰透的质感，像清晨的露珠，也像月光下的湖面，清清爽爽，看起来干净又赏心悦目。而且呢，这款吊坠它还有一个特点，它就是只取了玉心的精华部分，非遗古法手工雕琢，质地细腻，油润感好，越戴越润，越养越有光泽，能够陪您很多年。大家收到货以后哈，可以先看一看喜不喜欢，不喜欢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让您购买零风险。再来说说大家最关心的真假问题，因为现在市面上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最怕买到假货。我们这款吊坠呢，每一件都附带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您拿到手不放心，可以随时验真，7天无理由退换货，这就是底气。四款器型无饰牌寓意了平安顺遂，平安扣象征了圆满周全，弥勒佛代表了豁达包容，貔貅则是祥瑞纳福，不管是自己戴还是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的选择。只要419块钱起，换来的是一份可以传下去的玉，一份越戴越润的陪伴。和田玉呢，属于不可再

0: 野生资源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品质和价格的机会不是天天都有的。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我们的正宗和田玉吊坠、无事牌、平安扣、弥勒佛、祥瑞貔貅四款任选哈，带国检证书只要419块钱起，喜欢哪款赶紧下手，库存有限哈，手慢无。
1: Loving the vibe，
2: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间。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好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一面旗，一个家，我们与祖国同在。
5: 国旗在我们整艘舰艇的最高点，也代表着祖国在我们心中永远摆在第一位。
6: 1949年，香港第一面的国旗的图样，就是我们这个福建中学的父辈他们从北京传过来香港。
7: 能够在这些大赛领奖台上升上中国国旗，这是我一直梦想的时刻。
8: 在特别无助的时候，能看到那个国旗，可以把这些绝望和无助抛诸到脑后的力量来自于哪？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旅途风光好，谨慎路方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下午三点，午后阳光正浓，固安氤氲着千年地脉的馈赠，滋养了这片位于北京正南50公里的温泉之乡。一直以优质泉水闻名京津冀，无论寒冬盛夏，数十座汤池始终以42摄氏度的恒温拥抱每位旅人。生活向阳，人生向暖，在固安以欢喜之心漫度日常。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风向北风，东历3级，湿度35%，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3级，湿度37%，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5摄氏度，东向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1: 谁说去了远方才能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搬个快递，胳膊累了三天，爬两层楼就开始喘。30岁之后，肌肉每年都在悄悄流失约1%。你以为的累了，有可能呢是肌肉在悄悄的退休。国务院印发的《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明确提到了2030年经常参加体育锻炼的人数比例达到40%左右。前不久，国家卫健委发布了《成人肌少症食养指南2026版》，首次将肌少症纳入慢性病营养干预体系。当肌肉流失从健身圈变成国家健康战略的关键词，抗阻训练不再是健美爱好者的专属，而是每个人都该正视的健康处置。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枚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

0: 家别着急，别心慌啊！警车马上送大家去避暑。
1: 小张带队取水，其余人跟我转运。
2: 炎炎夏日，十九位广东旅客被困高速，河北交警的警车是移动的清凉方舟。几公里外的收费站，正用冰镇西瓜和雪糕写下最甜的欢迎词。
3: 哇，雪糕透心凉哎！
1: 咱河北的特产，管够。
4: 欢迎河北交警点赞，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2: 一次故障，十分真情。您记住的不仅是山水之美，更是燕赵大地的掌心温度。
5: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途？你懂得，只要走出去，才有更多意外收获。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现代人为了追求健康都在减糖控糖，但是也完全没必要低糖不沾或者是谈甜色变。糖和铁是人类古老而本能的愉悦来源，但问题在于现代食品的工业已经把糖注射到了几乎所有的加工食品当中，而我们的身体呢，还停留在糖是稀缺品的远古设定当中。一罐凉茶等于五块方糖，一瓶果汁等于八个橙子的糖。中国居民膳食指南明确建议，成年人每天添加糖摄入量不超过50克，最好呢控制在25克以下。而这里的添加糖啊，包括了蔗糖、果糖、葡萄糖、果葡糖浆、蜂蜜、浓缩果汁等一切人为添加到食品当中的糖类和糖浆。

泽，只在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选吧。

0: 是北京时间15:52，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经常喝65摄氏度以上的水会致癌，这一说法来自发表于《柳叶刀肿瘤学》期刊的一篇关于咖啡、咖啡伴侣和热饮致癌性的评估报道。该研究指出，对于饮用很热的热饮产生致癌性的机制和相关证据还不充分，但是饮用很热的热饮和细胞损伤及可能致癌的联系还是存在的。比如说温度过高可能会对消化道黏膜造成一定程度的热损伤，损伤的消化道黏膜表层会脱落更新，如果反复热损伤会使细胞增生的速率加快，从而增大发生变异的可能性，进而可能造成细胞的癌变。基于这些原因，国际癌症研究机构将高于65摄氏度以上很热的热饮归为2A 类致癌物，也就是说对人致癌性证据有限，但很可能致癌。如果经常吃烫食，即使吃下很热的食物也不敏感，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一次又一次的烫伤食道黏膜，导致烫伤、修复、烫伤反复发生，增加癌变风险。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速度由心控，平安永相随。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下午四点，固安邀您邂逅家门口的诗意西居，枫林庄园创美乡居民宿，体验田园慢生活。石板曲径印碧波，舒茶相伴享清欢。幽静民宿，暂别喧嚣，赴一场心灵之约。在固安，把生活调到自己喜欢的频道，每一段时光都藏着无以伦比的美丽。
1: 心随悦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来了您的，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的。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0: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The weather 天气播报。
5: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3级，湿度34%，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9摄氏度，风向东南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4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30.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 107.9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4: 在碰见山河大海，在半径3公里的生活圈内，也有令人意外的宝藏。

0: 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每天睡眠减少一小时，你会多胖两斤，这可不是危言耸听。一项针对成人的荟萃分析表明，每天睡眠减少一小时与 BMI 增加每平方米 0.35 千克相关。对于一个170厘米高的人来说，它约等于两斤体重。这可能是因为睡眠不足会影响瘦素和胃饥饿素的分泌，负责喊停进食的瘦素战斗力大减，而催你狂吃的胃饥饿素攻击力骤升，形成越睡不够，大脑越容易被节食，想吃垃圾食品的欲望越强，越容易变胖的多米诺连锁表现。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0: 在是北京时间16:23，欢迎继续收听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继续陪您听好歌。
1: 天气热的时候，很多人呢都会喝凉茶，有不少人啊会觉得凉茶是中药，喝了降火。而实际上啊，市面上售卖的凉茶的配料表的前几位往往呢是水和白砂糖等等。根据第三方检测的数据显示，每100毫升的含糖量约8.6到9.2克，一罐250毫升的凉茶就有约23克的糖，接近一支市面上售卖的甜筒冰淇淋的含糖量了。你以为你在喝凉茶，其实你是在吃糖。

0: 香腰，
1: 再刺上点现炸的辣椒油，
2: 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3: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5: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6: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5: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7: 你是不是已经踏上寻宝的旅程？

0: 这里是音乐生活家，我是珊珊。
1: 不少人应该都有这样的体会，每天吃到肚子圆滚滚，很容易胀气，体检还有脂肪肝，血脂血糖也都超标了，身体又笨重又疲惫。很多人呢吃撑了还吃多了，就在网上找各种消食办法，但偶尔少吃一点啊，反而是神清气爽。有些朋友呢坚持长期少吃一点，还让他们由内而外的散发了一种轻盈感，整个人的状态都感觉变更年轻了。其实啊，在医学领域，少吃点确实有点东西。衰老研究中最著名的人体随机对照试验发现，适度少吃真的可以延缓人体的衰老。这项研究召集了220名非肥胖成年人，将他们分为两组，少吃组和随便吃组。跟踪2年后发现，少吃组每天只少吃了一点点，也就是少吃了12%的热量，结果却是惊人的，衰老速度减慢2%到3%，可能对应未来死亡风险降低了10%到10%。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

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

0: 17:16，城市傍晚问候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星期一总是有很多的忙碌，很多的插曲，但是星期一呢，也是给了我们很多新的可能。就像一个月又一个月，每个月月底的时候，我们会有很多的遗憾，觉得好像这个月有很多事情哈，没有如自己最初所愿。但是呢，它同时又给了我们一次可以重启的机会。好像很多的遗憾随着那一声八月再见，好像都可以重启，因为我们会在九月的第一天说九月请对我好一点。
1: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2: 里边请了您呢。
1: 我报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鲍三，我特意来尝尝。
3: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

0: 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蘸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1: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2: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3: 动物园里的那个闪电吧，谢谢雪飞啊，带我们去看动物园了。白特曼说：“飞扬飞扬，下班快乐，我想来一首彭然的《知己》，也希望钟飞扬有自己的单曲唱给我们听。”第一啊，我乍看到彭然的时候，我上网搜了好一会儿，我没搜着，我说：“哎。”这彭然这个名字怎么那么熟呢？我突然意识到啊，他是我的同事大然啊。大然的单曲呢，就是他是给听友的，对，肯定是上线正式发行的啊。但是我没有拿到大然的版权啊，我们是同事，也要他授权呀。目前大然的单曲是他给听友的福利啊，在他节目里播。我节目里要播的话，我得让他授权啊。我要了，明天行不行？明天播给大家听啊。谢谢 Batman。那一瞬间，彭然这名怎么那么熟呢？大然很厉害啊，我的同事大然是位非常优秀的主持人、配音演员，也是位非常优秀的音乐人。再来欢迎我们的四叶草，下班快乐。小牛说，我想点一首一见到你呀，一听到咱们节目我心情就好了，一见到咱们节目开播，哎呀，我顿时我就想点这首歌。行，那就愿你在我们节目中收获满满的正能量和好心情。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发送数字一，收获每天一张的日签；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入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今天我们福利社里给大家上架了好多的宝贝，都是特别适合当谢礼的。马上又是分享礼物的季节了，所以要提前准备呢，对吧？发送飞扬两个字，你会收到三个链接，第一个是飞扬同款的那寡分子精华哈，平时是399一瓶的，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是可以享受到一个专属的福利的，买一赠一，打一个大折扣，到手两瓶358。这个精华的好处呢，就是超强补水，吸收力特别好，因为它是最小分子嘛，就吸收的很好，它不像有些分子含量太大了，不易吸收，这是易吸收的。另外呢，你坚持用它对肌肤的那个锁水呵护，还有修复作用都特别强的哈。如果你目前在换季的时候处在这样的一种情况，干啊、痒啊、发红啊，你就放心用它就好了。这个是我用了3年，我们听友跟买了2年半的啊，我们把它从默默无闻变成了我们电台商城里的镇店之宝。另外第二个链接呢，是一个肉脯的那个大礼包，如果你家喜欢吃肉脯的零食，哎，可以去买一个，走亲访友也可以用，自己当小零食吃也可以的。第三个链接就是咱们的福利社链接了，你收到后你会看到飞扬福利社这几个字，对吧？点一下进去就是超链接，就是我们电台的电台购商城，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宝贝。像今天呢，礼物专场嘛，我就赶紧给大家分享和推荐几个礼盒。第一个礼盒啊，家人们必拍的不能错过的礼盒，就是咱们的那个欧舒丹的护手霜礼盒。每年这个季节做谢礼，这个是太好了的。平时你在专柜或者说在其他的平台，你好几百啊买这个礼盒，可是在咱们电台的商城，你看花小钱办大事儿，点进去啊直接就能买欧舒丹的礼盒。另外第二个礼盒呢，就是我们的商城里给大家上的这个迪奥和香奈儿的一个礼盒，它是迪奥的这个唇膏，这个唇膏特别的低调，它是一号色的那个唇膏和那个唇釉，淡淡的一个肉粉色，谁涂谁好看，是好气色啊，不会有那种特别强的攻击性，也不会就是如果你不化妆的话不会显得特别突兀，所以你就放心的去拍这个就好了。他还给大家搭配了，我看我们同事还给大家搭配了圣罗兰

选的那个，就除了这个唇膏之外，哦，不是唇膏和唇釉，是一个是一号色，一个是这是几号色呀？12号色吧。这两个唇膏的颜色，一个是基础护理，一个是提亮肤色的这两款，然后搭配了海蓝之谜的这个唇膏，这个套盒呢是299啊，也是一个礼盒装的。然后还有这个套盒，圣罗兰，这是199的一个套盒啊，圣罗兰的手霜，哇，太精致了，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心形，配两支那个迪奥的变色唇膏，一个是一号色，一个是四号色，但是唇膏是小样款啊，小你可以留着用，你也可以一并送给别人，它是199到手的。另外礼盒你还可以拿哪一款呢？礼盒还可以拿一个269的圣罗兰礼盒，到手两支裸粉色细管的口红，全部是正装啊，正装到手两支，平时就是一支的价格，现在到手两支，它的这个色号你可以自己去选一下，03号它是属于那种木质裸性，04号的话是薄雾玫瑰，05号的话是深温珊瑚，07号的话是青烟豆沙，每一款都好美呀，你自己随机搭配起来吧，希望大家在我们的这个辅助之下能够更好的挑到称心如意的礼物，花小钱办大事儿。这里是城市傍晚，记得发送新8959，新旧的新，新8959，把我们电台加为你的好友，然后你就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就可以进商城了。

这里依旧是跟你作伴一起把家还的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忙碌的星期一到这里可以暂时让自己喘口气儿了。我们一起听听好歌，聊聊生活，分享一下我们在这个夏天那些炙热的记忆。8月31号了，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也期待着今天我们能好好的跟8月说声再见，从容不迫的，淡定的。接下来继续欢迎微信上此刻跟我们一起听歌的朋友，新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号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老朋友呢添加了我们的微信了都，那大家直接发送信息就可以了。今天你还可以发送数字1领取每天一张的日签，同时你还可以发送飞扬两

两个字进入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兰儿说想买一个保湿的面霜，听飞扬讲过没记住啊，那个科颜氏的那个高保湿的面霜，这个季节入刚刚好，因为它那个大白罐就是春秋季用的，然后那个蓝色的那个包装是夏天用的清爽型的。你直接发送飞扬两个字，然后收到的第三个链接里啊，点击飞扬福利社那几个字进去就好了。在我们的商城里面你往下拉，你会看到我们的主持人推荐专区，下那个单哈，299到手两瓶的那个，买一送一，到手两瓶299的那个划算。因为科颜氏这个125毫升的，平时它一瓶的价格下来都得将近300块钱了，现在是到手299，到手两瓶哦。所以如果要买保湿面霜的朋友抓紧时间入了。再来欢迎我们发呆的牛奶，飞扬飞扬我想听天地龙鳞。好，星期一的下班路，我们给彼此透过音乐加油打气。欢迎我们的紫竹兰，欢迎心情，好久不见心情宝贝，最近还好吗？诶，这个心情是我认识的来自广东的心情吗？虽然名字一样，但我得确认一下哦，因为我们节目当中经常有同名但是不同人的。欢迎我们的海阔天空，下班快乐，谢谢你，谢谢你来打卡拿日签。你可以发送数字一领取一张日签哦，每天日签上的能量文字都非常非常的有能量的。他说下雨天，看岔行了，在这来打个卡，今天一句话的能量语录送给你。八月的最后一天，愿我们都能找到各自的心安。再来欢迎我们的 Lucky 下班快乐，还有我们的阿君以及赵雷。傍晚了，星期一，我觉得一周开始了，我也得开始打卡。今天不点歌，我就静静的听听节目，听听大家伙点的歌。谢谢你，谢谢雷。这两天很多家长朋友应该非常忙啊，送神兽归笼，同时心里呢就是百感交集。一方面哇，孩子终于开学了，不用天天的斗智斗勇了，另一方面呢，你手忙脚乱的日子又开始了，每天接送。

听着自由放松的歌在路上，今天的事今天了。也许这一天我们过得非常非常的顺利，非常的明媚，很久之后想起来依然会觉得很快乐。但也许这一天它开始的时候很顺利，到临近下班的时候又发生了一些小事，让你觉得这一天没有那么好。可其实它就像是它就像是一件很漂亮的衣服，在某一刻在某一个位置它突然有了那么一点小污点，但我们不能说这件衣服不漂亮了。所以希望亲爱的你到此刻依然是不错的一天，依然有不错的心情。如果不错，那我们就一起用好音乐给心情加码，如果不 OK 也没有关系，让好音乐陪着你放松一下。欢迎我们的东华，下班快乐，欢迎小燕子，球球说非常傍晚好，我来听歌拿日签。时间好快哦，八月的最后一天，酷暑也在慢慢消退，和大家分享一段话吧。争不过朝夕，留不住盛夏，只愿顺着自己的心意过好朝朝暮暮。八月最后的馈赠是晚风、落日和慢慢变好的自己。

晚风落日都是免费的，而慢慢变好的自己是无价之宝，所以八月求求你的收获真大。包子发来信息了，飞扬飞扬，今天开始双职工继续带娃儿，紧张充实的开始了，我们都要加油。对，双职工带娃儿不容易，一边要顾好工作，一边要顾好家里，还得把娃儿的功课辅导好，一起加油吧。也许这个过程磕磕绊绊的，但是多年之后回过头发现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的路，我们在不断的成长。我们的成长有一部分啊是基于娃成长的基础，他推动着我们更好的往前走。有的时候孩子也好，老人也好，从他们身上我们是可以看到另一个自己的，所以我们继续加油哦。欢迎我们的耀耀，耀说飞扬姐我来了，我来听歌。今天呢我特别想点一首老歌，送给我自己也送给我的好朋友阿英。我想跟阿英说，其实好多事情我们都会经历身不由己，好多时候我们没有办法百分百随着自己的心意，但我们至少能够决定自己的心情啊，千万不要帮别人欺负自己啊。愿你永远能够做自己心情的主人。今天想点一首自在的歌，飞扬姐帮我选一首吧。自在的歌啊，自在的歌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旋律也是轻松的，歌词也是简单的，听完之后你想要跟着一起舞动的，心情在这一刻就会放松起来的。说到这儿我想到了一首，你前面说要点一首老歌，但这首歌好像没有那么老哎。但随着现在音乐更新的节奏的偏快，也许过两年它就是老歌了。这是新旅行蜜蜂的，就是蒋敦豪他们那个乐队啊，金风玉露。这时候小妖妖扭着了，响指一打。

17:54，我们听到的歌来自黄霄云《麦穗上的光》。这首歌是我们的 M 点播的。他说：“飞扬姐，我特别喜欢黄霄云《麦穗上的光》，喜欢他的声线，所以今天想要听到这首歌，圆你心愿哦。”

各位听友，咱们中国人骨子里对葫芦有一种特别的情结，葫芦福禄谐音相通，福是阖家安康，禄是顺遂丰盈，老祖宗千年前就懂得用一

0: 没葫芦，把对美好生活的期盼都装进去了。逢年过节，乔迁新居，长辈寿辰，送葫芦就是送福禄。如果你也喜欢这种藏在物件里的好彩头，接下来我们给大家推荐一款美翻了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最关键的是，今天我们给大家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买正宗的和田玉，就在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就是这样的一款既有美好寓意，又能经得起岁月陪伴的国风好物，象和堂的和田玉水葫芦手串。它整条手串以素净的和田玉圆珠为主，搭配了一枚巧雕的立体小玉葫芦，还有一颗温润珍珠，还有一枚小福牌点缀在其中，一条手串福禄安财全齐啦。市场上随便一件品质好的和田玉手串，专柜价格动辄上千，那稍微油润细腻一些的2-3千也很正常。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每个小时我们的限时折扣价格只要599块，就能把这串带有国检证书的天然和田玉手串带回家。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看到这款和田玉水葫芦手串，三个颜色任你选，点进去直接下单，每个小时呢只有3单，可以享受到我们599块钱的超低折扣价。599买和田玉手串，款式是漂亮了，但是大家也很关注品质啊。那我们这串手串呢，使用的是正宗新疆和田玉老料，每一颗玉珠都有老师傅一照古法逐珠打磨成型，不是流水线的复制品哈。上手我们的第一感觉就是润，那种温温糯糯的油脂光泽越带越亮，在自然光下，玉珠表面还有一种柔和的光晕感，随着我们的手腕动作会有一种光随玉走的感觉。它葫芦的雕工也很讲究啊，以圆为骨，以线为形，尽量还原自然生长的形态感。它不是堆砌花哨的配饰，清雅克制，越品越有东方的禅韵，非常耐看。而且呢，最关键的是，我们的每一个手串都附带有国家珠宝玉石质量检验检测中心出具的证书，一物一证带唯一编号支持复检的。市面上的玉石市场水很深，大家都知道买玉啊最怕买到假货，但是呢有国检证书，这就是底气。今天一共给大家准备了三个颜色，浅冰晴清润百搭，中冰晴温润有生命力，深冰晴沉稳压得住场面，总有一款适合您。599块钱买到的不仅是一串手串，更是一份可以溯源，可以陪伴你很多年的安心。毕竟和田玉属于不可再生资源哈，好料是一年比一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3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1: 风雨出行路，稳健显真章。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6点，在固安，非遗的韵律唤醒千年时光。曲家营古乐悠扬600年，700年非遗柳编演绎指尖上的传奇。固安精秀绕指成风景，剪纸技艺依然鲜活，匠人们的专注与坚守，让固安的文化技艺永续流传。这里，传统与温情岁岁相守，让每时每刻都浸润着文化的温度。此刻，让我们聆听时光的低语，感受历史与自然的温柔相拥。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6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2级，湿度36%，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风向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8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8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2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9.2摄氏度，风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9%，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全新的时段18:07，城市傍晚继续来陪伴各位。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我是飞扬。各位依旧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就可以一起来互动了。发送数字一可以收获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今天的日签呢，感谢我们的帆给我们他的那个网名是金凡，但他名字是帆帆啊。他给我们的投稿，他去重庆玩了，拍了好多神级大片，呵呵，真的是重庆是一个非常出片的城市，再加上他自己也很热爱拍啊，一路走一路拍。他说光投稿了好几张，但是今天咱就选用了其中一张。这一张呢，是应该是我们没有生活在重庆的朋友没有过的体验吧，这也是通勤交通工具的一种哈。然后借着这张图片给大家分享八月的最后一天，我们的能量语录。八月的最后一天，愿我们都能找到各自的心安。小跳姐说，飞扬秋安，喜欢今天的日签，谢谢姐，也希望生活中的每一天我们都能够心安理得的享受和快乐。欢迎芷云，欢迎我们的蒲公英，欢迎妙妙，下班的路上还要欢迎横竖都是二，鱼片还有冬至雨帆，欢迎各位。习习他说，飞扬飞扬，我今天想点一首5566的我难过，你知道吗？前两天我刷到了他们演唱会的片段，真的有点难过诶。当年我的男神已经认不太出来了，但是里面那个许梦哲那个团员还好像还是没有什么变化，果然有的人就是花期特别长。我前两天还看到一个段子说，哎，5566现在都胖成7788了。有的时候是这样子的哈，没有人会永远不老，衰老啊或者说发福啊，这都是正常的现象，每个人都要面对的。我们也永远无法阻止时光的车轮滚滚向前在我们身上留下的痕迹，同时呢，我们也无法去掌控未来我们的生活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人生节拍是什么样子的，我们的人生境遇，我们只是说希望越来越好，但是没有谁能够保证都可以越来越好。所以我们唯一能做的真的就是把我们自己还能够掌控的还能够驾驭的一切处理好过好。比如我们能够驾驭自己的身体，我们尚且健康，那我们就把自己的健康生活这件事把它认认真真的做好，让健康更持久。比如我能窜能跳啊，像林依轮，虽然说他已经是50知天命，但是你看他跳舞的那个状态，你说他是15岁少年的能量都有人信啊，真的是十几岁20出头，有些小少年小青年跟他一起跳舞还头晕了，但他就那么的有活力。所以有时候没有办法用年龄去评判，也没有办法用年龄这件事情去我觉得永远都不应该拿年龄这件事去笑别人，没有谁会永远年轻。所以今天你点这首我难过真的还挺一语双关的。我们接下来会一起听这首歌，同时也希望我们每个人在我们能够掌控的生活空间里好好生活，一定好好的，一定好好的。来吧，5566的，诶，还有信息啊，先看完啊，看完再听歌。再来欢迎到我们的简爱，加班半个月真的好辛苦诶，加班半个月真的好辛苦诶。为什么说两遍呢？因为我在想加班这半个月这个身体状态，这个心理状态，接下来咱要怎么好好的休息，好好的妥善的调整一下，才能让它能量满满。因为辛苦已然是事实，但是如果一直拖着啊，一直拖着这种辛苦往前走的话，那个辛苦就会不断不断的在我们身体里释放负能量，会觉得越来越辛苦。九月愿我们都能够轻轻松松。欢迎苗小贝，欢迎男子汉。安和小满说，九月愿我们都能够轻轻松松。欢迎苗小贝，欢迎男子汉。安和小满说，我想点一首情没有对错送给曹先生。好，我来看一看我们有没有这首歌，有的话我们就一起来听。丫丫想点蔡明佑的我可以，来吧，一首一首听大家点的歌。来插播一下，刚艾特问我们怎么到商城买东西，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

小四说，飞扬姐，不知道是谁点了这一首《我可以》，这曾经是我歌单上最喜欢的歌曲之一，已经很久没有听了，忙到忘了自己的欢喜，我也就才毕业两年而已。先抱抱啊，辛苦了辛苦了。为啥我笑呢？我突然就想到前段时间我跟一个朋友之间的对话，因为他说夜里12点他坐晚班车回家，那一瞬间听到那个耳机里的一首歌，眼泪就流了下来。哇，那一瞬间就是人会在那种情境里不由自主的把自己带入那个情绪里，所以我们尤其是在能量不是很强或者比较忙比较累的时候啊，要想办法给自己筑起一个情绪的护城河，以免自己落入情绪的陷阱。同理啊，在工作之后的第二年，可能你会发现你的生活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但是这变化也不全都是不好的，对吧？有一些变化还是好的，它是让我们更成熟，更全面的去看待生活，只不过可能因为忙碌，我们的有一些小小兴趣小爱好被我们忽略了。我们这时候发现第一感觉是蛮伤感的，就是工作啊压力大导致我们都没有了自己的爱好。但是第二感觉就是还好我发现了，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再找回来，我是不是可以从现在开始把这首歌继续加入我的歌单，在通勤的路上，在我一个人想要放松一下的时候，在我在茶水间里摸那么一会儿鱼的时候，我是不是也可以听一听呢？如果可以的话，你就把这首歌继续加回你的歌单，因为这首歌的名字就叫我可以。谢谢小思，也欢迎我们所有的新老朋友继续来听歌。这里是城市傍晚，我是飞扬，谢谢你来，刚好我在。新朋友可以在微信上添加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号新8959，找到我们加为好友，一起来互动。老朋友呢，直接发送数字一，领我们每天一张的日签就好了。另外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城市傍晚的专属福利社，发送飞扬两个字过来，你会收到三个链接。第一个链接呢，是飞扬同款的那个寡分子精华，它的全称呢是全称太长了我不说了，反正我就叫它寡分子水光精华。第一呢，它是补水效果特别好，第二你坚持使用，你的皮肤会有那种水当当的像鸡蛋剥壳一样的感觉，就堪比去做了那个水光针，就堪比那个效果哈。当然不打针不吃药的，就是每天花点时间给自己脸上稍微的轻涂一下就可以了。如果你想入这款精华的话，第一个链接啊，发送飞扬第一个链接就可以。这是我实打实的试出来的，我自己觉得好用才会在我们的商城里请我们的同事去帮我们谈了这个福利，福利也非常的诱人。平时他们卖是399一瓶，一瓶是30毫升，也是小棕瓶啊，很漂亮，包装也是非常好的，而且它是有国际版和国内版的。国内版的上面是有这个中文字的，国际版的呢上面就是英文。那可能你会说啊，这我都没怎么听过，它是有国际版吗？对，在那个国际的一些电商平台上它有售，而且价格非常高，而我们拿到的呢是国内版，东西都是一样的啊，东西都是一样的，但是价位，我们享受到的价位真的就福利满满了。所以你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进我们的商城第一个链接去抢这个精华。如果你没有一个自己很用得来或者很信得来的补水，你就放心大胆的把这个补水入就好了。我们是把它从默默无闻用到了咱们商城的镇店之宝。你要知道电台购这个商城里所有宝贝的排名就是真实的按照大家日常的一个购买喜好它自动形成的，不是像那个就是按照大家的购买的单数，就真的是一单一单的成绩推出来的，它不是像在网上就是有时候会根据你的喜好啊，根据算法呀，根据你刚才聊了啥呀，还给你推了，但是那个东西到底有没有那么厉害不知道。他只是觉得你想要，但咱这个寡分子精华不一样，它真的是一路我们用过来觉得好才给大家分享的。如果你想用，想好好的在这个秋天把自己的小脸呵护一下，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啊进商城，男生女生都可以用。如果你是男士，你也可以买给你身边的女士，真的是一个性价比极高的好物或者说是礼盒。然后呢第二个链接是吃的啊，金钱满满猪肉脯礼盒，不到50块钱购入一个红彤彤的礼盒，走亲访友当伴手礼可以，自己日常吃也是可以的。
第三个链接，你就进到了我们电台主播的严选商城了。点击飞扬福利社这几个字，你就进入到我们商城的首页，可以看到有各个专区，有大牌专区，有特价专区，有主持人推荐专区，还有谢礼专区。最近也是大家准备礼物的时候了啊，准备礼物呢，尤其是给别人送礼物，一定是要把时间留出来。咱们很多的宝贝是香港直邮的，所以你现在下手呢，还是来得及的，因为给大家准备了好多好多的这个大牌，都是属于在其他平台你享受不到的，是电台购的一个专属福利。一个是品牌跟电台购之间的一个深度合作，另外呢，也有一部分是电台的补贴哈。总之是让我们的粉丝能够得到在这里能够听到好歌，也能够得到更多的便利和实惠。需要的朋友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商城去选就好了。小寻想买一块表，你就买那个，就买咱们商城现在正在做活动的这个表，又好看，价格又划算，而且是大牌呀。你如果平时日常买的话，这一块表不得几千块呀，咱们现在不到1000块钱吧，是不是啊？说完我得赶紧看一下，因为它有好几款，它有好几个样式，每个样式的价格好像还不太一样啊，别我这话说出去了，最后价格兜不住，上个节目还给人上赔了，那就要命了。来吧，我们一起进入到商城当中。刚才是小寻想要一块漂亮的手表，还好，999啊，是这个有这个圆的表盘，金色银色两种颜色啊，有圆的表盘，还有这个方的表盘。方的表盘是我的同款，它原价是1999的啊，在商城给大家做的是999，我自己买了一个这个方的，是那个银色的，因为我发现有一些稍微正式一点的衣服吧，还是得搭配这种手表。虽然我说实话我不会看这种表，但是它得有，就这样子。有的时候人就是这么的虚伪，总是需要那么一个充门面的东西，怎么办呢？生活在凡尘俗世，哎，啊，怎么买？发送飞扬两个字进商城就可以了。祝你好运，祝你下单好心情。

0: 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荆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滋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荆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荆门老爆三肉就是好。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如果生活有一百，那么你也可以创造出第101种生活。城市傍晚，总有期待在发生。

不知不觉来到了北京时间的18:41，忙了一天的各位已经到家了吗？辛苦了，如果到家了的话，就好好享受接下来属于你的悠然时光吧。如果还在路上，请让我们继续陪你一段。欢迎我们的达乐，欢迎 SLX， 欢迎江江 Chris 丹，还有我们的莎莎Ruby， 要向前看啊，去深海吧。谢谢，谢谢各位来打卡，欢迎你们来到城市傍晚听歌。做你的贤妻说，我想点一首梅艳芳的《梦伴》。好嘞，稍后就为你安排啊，一起来听这首老歌。男子汉想听我有一片心，杨庆玉。这首歌是杨庆煌的，是那个电视剧《雪山飞狐》当中的一首插曲。我刚刚找了一下，我们库里头没有这首歌的高清版，但是我们有《雪山飞狐》的其他的歌曲，比如说《雪中情》《追梦人》，你要不要听啊？欢迎我们的阿鱼，下班快乐，下班路上，谢谢你的一路作伴。小满，刚才有听到你点给曹先生的那一首《情没有对错》吗？给你选的是于旦的版本啊，不知道是不是你的喜欢。这边还有朋友想听周传雄的《青花》，是我们的爱意随风起，已经安排了下一首的下一首就是你。

喜欢的歌曲。柠檬不酸说，飞扬姐我又来了，生活每一天都好忙啊，但是一想到下班这一会儿可以听着咱们节目里的好歌慢慢悠悠的回家，我就觉得还不错啦，至少回家之后不用加班，我目前还单身没有结婚，我也不用顾小孩，我这样想的话就觉得我还挺轻松的，因为毕竟我有好多同事他们白天工作一天，回家还要照顾老人照顾小孩，大家都挺不容易的，希望我和我身边的所有人健康平安快乐。谢谢我们可爱的柠檬，就是如你所说，每个年龄段都有每个年龄段的追求不易和享受，活在当下，享受你的专属幸福吧。再来欢迎我们的幺幺，下班快乐，谢谢你来。小薇姐说，我还在路上哟，姐今天怎么在路上走了这么长的时间啊，那我们就可以多听几首歌了。

0: 心上写在面前，因为相信，所以我看得见。
1: 这首《梦想天空》分外蓝是在回家的路上第一次收听城市傍晚的甜甜点播的。他说飞扬，我第一次能够在下班的路上听城市傍晚。我想把这首歌送给自己，愿你的每一天都如歌中所唱的一样，有分外蓝的天空，然后也有很明媚很明媚的心情。因为刚好我们的小方片点播了一首汪苏泷的路过晴朗，等一下我们可以听着这首歌说再见了。谢谢了了的到来，也谢谢我们的阿宁。阿宁说，姐姐你刚才说的那个你用的那个补水的神器是啥啊？是寡分子精华宝。你发送飞扬两个字啊，到我们的商城第一个链接，第一个链接你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我们的这个不是商城，到我们的微信平台，然后你收到的第一个链接就是寡分子精华，这个是用了好些年的，我自己用了就是3年，人家的品牌当然成立的时间更久哈。最开始我是不熟的，也是因为朋友给我送了一瓶，本来是让我体验一下，但我一直没用，因为不熟嘛，我们都是这个习惯。可是有一天呢，我就经历了一点小意外，然后我那个脸啊都干的呀，都裂了，疼，用啥也不好使。后来我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情，哎。这段特别这个话术特别像托，但是实话实说，我当时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心情用了3次，嘿，你还别说，那效果看得见。我怎么这一张嘴全是广告话术啊，但我说的就是我的真实心情，朋友们。后来我就跟我同事讲，我说你给我联系一下这个品牌，我要折扣，我要在我们的商城里推，我要让很多听友都用得上。所以呢，很多听友也都跟买了2年多了，有些人家里应该都有那个几十个空瓶了吧。我们还说有机会跟品牌联合搞一个空瓶行动，就是比如说大家的空瓶可以用来换折扣啊，可以用来以旧换新啊之类的，还在策划中啊。大家如果用了的话啊，你要觉得好，咱就持续用起来，因为所有的东西都是它不是仙丹，对不对？立刻见效，只能是一天一天正确的用法之下，才能给我们的皮肤带来一些好的体验。如果你要用的话，你就发送飞扬两个字到商城里去下单就好了。平时是399一瓶，现在是358到手2瓶，每瓶是30毫升，每次挤上3泵用，滴到脸上之后轻轻的给它晕开啊，对你的肌肤就有非常好的呵护了。皮肤补水的工作，这个是一定不能偷懒的，因为偷懒了的话会有很多的后顾之忧啊。谢谢班大老哥。大闺女今天开学了吧，在这也祝新学期新气象，祝所有的同学们天天晴朗，天天学习向上。我是飞扬，我们明天傍晚10分不见不散。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傍晚七点，千家灯火映人间，一餐一饭皆温情，经济脉搏与燕赵风华在此交汇，平凡日子幸福亦灿烂。绿树成荫的公园里，孩童欢笑，创业园区内创新活力涌动，社区服务中心飘来暖暖咖啡香。这座产城融合的幸福小城，用15分钟生活圈串联起诗意栖居与奋斗梦想。愿您在宜居宜业的固安，收获生活的从容与事业的精彩。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居然之家27周年庆，全北京看居然，房山居然之家即日起至8月30日盛大启幕，27元抢特权卡，享全场9折，到店即领50元永辉超市卡。8月15日砸金蛋赢电视，8月30日现场抽黄金20克，最高可中8克黄金，多重福利惊喜不断，装修买家居就来居然之家房山店等您到店解锁。
1: 老公，我最近嘴巴总感觉缺点什么好吃的？
2: 我看你是有馋将军府安徽菜的臭鳜鱼了吧？
1: 对呀，他家臭鳜鱼是闻着臭，吃着香。
2: 这可是非遗的功夫，那蒜瓣肉一半一半的，又嫩又紧实，汤泡饭就能吃3大碗。
1: 怎么就能做得这么地道呢？
2: 因为将军府安徽菜是非遗徽菜传承人打造的地标徽土菜，味道当然正宗。
1: 正好现在是将军府安徽菜11周年庆，有优惠，快打电话4000500277定位。
2: 将军府安徽菜，非遗地标徽土菜。
3: 听友们，最近很多人在我们后台问绿宝瓶3件套，今天啊终于给大家安排上了，而且呢是升级版水精华面霜再加眼霜4件套，我们都带给大家了。如果您正在寻找一套适合初老期的护肤组合，建议您试试这套赫莲娜绿宝瓶系列，里面包含有200毫升赫莲娜精华水、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克的面霜，3件套市场价大家心里有数。但是今天我们特地给大家准备了50份绿宝瓶眼霜免费送给大家，现在下单的前50位听友，按照下单先后顺序锁单，手快就有，手慢无哈。所以呢，今天我们不是绿宝瓶3件套了，是升级版的4件套，但是价格还是3件套的价格，限时折扣价格只要1099块。考虑到有的听友需要送礼，我们再附赠精美礼袋，自用送礼都体面。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个绿宝瓶4件套的链接了。前50位听友，我们送给您免费的眼霜，系统按照订单顺序锁单，点进去直接下单就可以了。绿宝瓶系列大家应该都不陌生了，它的核心成分就是海洋锦原生细胞，主打修护和强韧肌肤屏障，对于熬夜后的暗沉、皮肤状态不稳定都有很好的改善效果。水呢是精华水的质地，保湿力足，精华呢是那种清透的乳液感，不厚重，好吸收，面霜是润而不腻，整套搭配用下来肤感很舒服，适合想要对抗初老，让肌肤状态更稳定的朋友。再说一遍哈，我们今天呢可不是绿宝瓶3件套了，而是绿宝瓶4件套精华水、精华面霜，再送给您免费的绿宝瓶眼霜4件套，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同时呢，我们还附赠给您精美的礼袋，前50名我们才送眼霜哈，50名之后只有3件套了。而且呢，我们今天这套组合是全球购的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不喜欢就退，毫无后顾之忧。但是呢，库存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来抢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您就可以找到这套赫莲娜绿宝瓶4件套，水加精华加面霜加眼霜，限时折扣价只要1099块，前50名送眼霜哈，赶紧去拍，手慢无。
4: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风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 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5: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6: Music Galaxy，
5: 音乐星。

0: Bring it back.
1: 充满动听音乐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FM 107.9。

0: 长路在星光，清醒守航向。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八点，星光点点，万家灯火。在固安，福朋酒店为您提供智能会议空间与高效商务支持。瑞格温泉酒店以天然矿物质泉水助您舒缓压力，让差旅变成惬意享受。愿您在氤氲热气中卸去疲惫，明日以最佳状态再起征程。
1: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冷暖阴晴我都关注
2: The weather
1: 天气播报。
3: 大家好，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天气情况。北京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3摄氏度，东向东北风，风力1级，湿度40%，空气质量优。天津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20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2摄氏度，东向东南风，风力2级，湿度51%，空气质量优。保定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30摄氏度，最低温度17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8.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46%，空气质量优。廊坊预报今天天气晴，预计今天最高温度29摄氏度，最低温度19摄氏度，现在的实时温度是27.6摄氏度，东向东风，风力1级，湿度38%，空气质量优。阴晴冷暖我们时刻相伴，请您继续收听 FM107.9 的其他节目，下一时段再会。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3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3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3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3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0: Top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来了，您呢？您里边请。
1: 里边请了，您呢？
2: 火爆京城的铜锅涮肉，京门老爆三，我特意来尝尝。
0: 那您可来着了，咱家的肉可是每天新鲜统一配送到店，当日先切，配上山泉水的锅底和秘制的麻酱小料，再呲上点现炸的辣椒油，加一筷子刚涮得的羊肉，一口下去倍儿香。
2: 嗯，这味儿真地道，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3: 导航搜索任意京门老爆三，告知服务员收听电台的顾客，即可免费赠送小份内蒙特工嫩羔羊一盘。京门老爆三肉就是好。
4: 电信诈骗套路多，个人信息别乱说，陌生电话打给你，中奖退税不能理，短信链接及网站打开之前用心辨，多看新闻多提防，不贪便宜不吃亏，网络诈骗日日新，大家务必要小心，大家务必要小心。
5: 下面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会谈；
0: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十一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和第八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八月份，我国制造业 PMI 上升0.6个百分点。
2: 商务部等七部门联合发文，20项具体举措，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
0: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
2: 美军空袭伊朗拉纳克岛火箭装置，伊朗称打击多个美军目标。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0: 两国元首夫妇步入和谐宫大厅，在两国国旗前合影。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基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基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

0: 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5规划进程。钦佩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取得的辉煌发展成就，愿学习中国治国理政经验，特别是习近平主席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情怀。中国始终是吉尔吉斯斯坦外交政策优先方向，是吉方最亲密的朋友和最可靠的伙伴。吉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在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基础上，同中国深入发展睦邻友好关系。吉方愿同中方密切贸易投资、互联互通、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2: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治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1: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

0: 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数据显示，8月份我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为 49.8%， 比上月上升 0.6 个百分点，景气水平回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8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制造业景气度明显改善。从分项指数和行业指数来看，8月份制造业国内外市场需求扩张，企业生产稳中有增，生产指数和新订单指数分别为 50.4% 和 50.6%， 比上月上升 0.5 个和 2.1 个百分点，均达到临界点以上。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3: 8月份国内高温、台风、暴雨、洪涝等极端天气的影响仍有所持续，但较7月份有所减弱。同时，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暑期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2: 8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4: 新动能发展态势持续向好。从重点行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是持续位于扩张区间，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今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15-5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5: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加快破除汽车流通消费领域不合理限制性措施，创新汽车使用管理模式，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家居消费方面，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大力发展定制式、订单式、预约式服务，支持企业设立智能家居体验中心，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6: 15-5时期，我国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结构优化升级，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显现。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60万亿元左右，因此要推动汽车、家电、通讯器材、纺织服装等万亿级品类零售额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5: 此外，政策还针对一老一小的专属需求，提出推动银发产品、婴童产品提质扩容，在推动老字号做精做强方面，打造国货潮品，为商品消费赋予文化内涵，聚焦开放特色，促进外贸优品、国际精品消费，满足消费者高品质生活需求。在培育扩大升级类商品消费方面，政策提出推广新能源汽车、节能家电，打造人工智能消费应用场景，发展健康消费产品。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加紧推进。目前搜救队员在受灾核心区域持续开展多轮搜救。受泥石流灾害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目前道路抢通工作已到达难度最大路段。总台记者谭震、孙欣报道。
1: 搜救队员持续向核心区域挺进，中国安能投入应急抢险力量158人，挖掘机、装载机等主战和监测装备28台套，在国道损毁路段持续开展抢通作业，争分夺秒打通通往吉隆口岸的关键通道。截至今天14点，已累计抢通救援通道548米，其中当日进站50米。中国安能三局技术专家林正奎表示，救援人员采取多机翻扎接力、涉水抛填的施工方式，以大块石料逐层换填加固路基，由点及面，逐层延展向前推进。
2: 因为目前呢，段正在一个水流的对冲段，机械设备填住的时候，就是一些小石头可能会被直接就冲走，我们会通过抛填一些钢筋石笼啊，填埋一些这个石料，减少它这个被冲走的一个风险。比如说遇到一些淤泥段，这种情况我们就是通过一些淘洗，然后把那个泥去掉，然后把那个沙和石头留下，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和重机就直接可以快速通过。
1: 同时，中国安能安排了侦测力量紧盯新进站区段两侧山体，借助激光视频 AI 监测仪全天候动态观测，第一时间识别细微形变，研判险情走势，滚动发布预警，为一线施工安全提供保障。目前现场抢险仍在紧张有序进行。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调派三架翼龙无人机赶赴灾区，持续开展应急指挥、通信保障、灾情侦查等任务。截至今天中午12时，翼龙无人机累计飞行超130小时，保障通话3900余次，为受灾区域持续建立应急通信生命线，同时持续开展灾情侦查，为风险研判、指挥决策提供支撑。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教育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特殊教育发展提升“十五五”行动计划》，其中提出，到2030年，我国适龄残疾儿童义务教育入学率巩固在 97% 以上。
0: 中央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今天发布2026年第二批中国好人榜，经各地推荐、网友评议和专家评审等环节，共有150名助人为乐、见义勇为、诚实守信、敬业奉献、孝老爱亲、身边好人光荣上榜。
3: 世界第一高坝大渡河双江口水电站一期三台机组今天全部投产。双江口水电站总装机200万千瓦，年平均发电量约77亿千瓦时。
0: 据不完全统计，全国科技馆今年暑期累计接待观众超3000万人次。全国科普月明天将正式拉开帷幕，全国各地将同步推出特色活动，带来高品质沉浸式的科学文化体验。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在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向活动发来贺信，祝贺活动取得丰硕成果，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到2027年。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应上合组织秘书处邀约创制的纪录片《和合与共：上海合作组织成立25周年巡礼》起播，融媒体项目“上合青年在行动”短视频创造营活动同日收官。活动上，由中国国家电影局指导、中国电影制片人协会牵头承制、中国联合吉尔吉斯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影视机构合拍的院线电影《我们的一天》开机起拍。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中国南方航空推出的 CMG 空中频道上合主题展播专区正式上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中国国际电视台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开展的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吉尔吉斯国立大学联合举办读书分享会，读懂中国之志。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摄制纪录片《山水相依，共筑家园》。在2026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期间，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多家美国媒体30号报道，美军当天打击了位于霍尔木兹海峡附近伊朗拉拉克岛上的两个火箭发射装置。伊朗外交部和军方8月31号说，作为回应，伊朗武装力量对约旦和阿联酋境内美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一架美军 MQ-9 无人机。总台记者李建南报道。
2: 当地时间30号晚，美军突然对伊朗南部拉拉克岛发动袭击。美军称本次袭击是一个月以来首次对伊朗采取的军事行动，袭击目标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在该岛的火箭弹发射装置。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表声明称，为回应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发射导弹和无人机，摧毁了位于约旦境内的两处美军基地中的技术和维护基础设施，并对敌方的战斗机部署阵地造成严重破坏。革命卫队警告称，敌人的任何侵略行为无法削弱伊朗对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每一次攻击都将遭到伊朗更加猛烈的回击。本次袭击是发生在美国宣布对伊朗实施史上最严厉制裁之后。从伊朗的反击速度可以看出，伊朗军方对当前地区局势已经有相关预判，并且始终处于高强度的备战状态。就目前的信息看，还无法判断本次伊美互相打击只是单次的试探性打击，还是将开启双方的新一轮局部冲突。但可以确定的是，在美国制裁加码、军事威胁持续、霍尔木兹海峡议题悬而未决的情况下，地区局势仍将呈现出高度的紧张态势。
0: 冰岛29号就是否重启入盟谈判举行全民公投，初步计票数据显示，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弗罗斯塔多蒂尔30号表示，政府尊重全民公投结果，本届政府任期内不会再推进加入欧盟的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这场全民公投不是一次直接决定是否进入欧盟的投票，而是一场前置性的咨询公投，更像是冰岛政府的一次民意试探。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红健向中国之声表示，
4: 近年来受到整个世界经济动荡的影响，现在冰岛的经济呢也面临着高通胀、高利率的这个影响。那现在冰岛政府是有意想要通过进一步密切和欧盟的经贸和金融联系来缓解国内的这样一些经济问题。
3: 冰岛长期对进口农产品设置高额关税壁垒，这本是一道保护本土农业的防火墙。如果加入欧盟，廉价的海外农产品将大量涌入，对气候寒冷、产能脆弱的冰岛本土农业形成强力挤压。崔红健观察，
4: 冰岛民众仍然有相当一部分认为，即便未来加入了欧盟，其实也没有办法去解决目前冰岛经济面临的问题，甚至呢，他们认为，这样一种贸然的开启入盟谈判呢，把经济问题解决的希望寄托在欧盟身上，是冰岛政府和一些政客想要转移矛盾、推卸责任的做法。
1: 其他国际消息，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30号表示，俄罗斯仍然对与乌克兰方面在土耳其举行和谈持开放态度，但目前尚不具备重启和谈的条件。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中情局局长日前访问俄罗斯时，提议举行由美俄乌三国总统参加的三方会晤，以推动结束俄乌战事。
0: 日本一家调查机构8月31号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预计日本9月将有近5000种食品要涨价，迎来年内最大一波涨价潮。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郭明、演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精准每一程，安心每一刻。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晚上九点，夜色里的固安小城像一首未完的诗，浪漫至极。固安紧邻北京大兴国际机场，坐享京津雄黄金区位，一站雄安，一刻机场，无缝接驳，金谷同城优势不断释放，更以管家式服务让您宾至如归。
1: 精髓跃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那英娜姐的这首《爱上你等于爱上寂寞》，当年其实在2002年的《如今》专辑当中也是感染过很多很多的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过同样的感觉，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如果他不是那么那么的在乎你，如果他不是那么经常的去以你为主，你是不是也就好像爱上了一段寂寞呢？21:0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103.2、FM90.5、96.5同步收听，沈阳地区可以通过 FM105.6 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直接搜索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和收音机来同步为您直播的。而且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能边听节目边跟所有在听节目的小伙伴们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了。今天是周一了，我想很多人都开始了新的一周的这样的一个工作，所以呢也很想问问大家，今天晚上我们的音乐盲盒开启时间，你会想听到哪首歌呢？但是今天晚上没有指定点歌的环节，今天晚上跟大家一起来说一说看，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给我一句话，说说你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状态，又或者来说说看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你有什么感悟，用一句话的形式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然后我再给你送出一首今晚的音乐盲盒的作品。就像我们平常在商场里面去买盲盒的那些物件是一样的，你在打开这个盲盒之前，你不知道这个盲盒里面装的是什么，但是这样子的一种惊喜，我想对你来说也是一种在工作日的小幸福和小确幸吧。所以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开启今晚的音乐盲盒。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栏里面输入新8959，新是新疆的新，8959是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电台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新8959这个微信公众号，直接发私信过来，我在直播间里面就能看到你的留言了。今晚的第一首爱心盲盒，今晚的第一首音乐盲盒的歌曲要开给 Badman 同学。 Badman 同学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给我发来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My brothersI will never brought to you again， 还记得这句经典台词吗？这是擎天柱的御用配音演员 Peter 去世了，感觉以后再也听不到这么有磁性的声音了，为逝者祈福，也愿所有朋友们都好好的享受生活。是呀，我们熟悉的那些电影演员、配音演员，或者我们熟悉曾经的那些歌手，随着我们的年岁增长，他们也会慢慢地离我们远去，很多的东西都已经只存在于记忆当中了。但是我在想的一件事情就是，还好我们生活在一个高科技发展的现代，因为在现代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我们可以用各种高科技的手段去记录他们的声音，去记录他们的影像资料，每当怀念的时候还可以继续拿出来看一看，听一听。像很多几百几千年前的古人们，那个时候其实有很多很多作品，但是因为那个时候没有这么好的科技手段，我们没有办法去听到几百几千年前他们那些经典的作品，所以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也该有一点点庆幸，在庆幸我们自己生活在这样的一个相对来说有高科技手段可以去保存很多经典的年代。为逝者祈福，同样也祭奠自己已经过去的青春，
好好珍惜当下的每一次每一天的生活，也要好好的珍惜自己每一顿吃的一荤一素。这首歌曲是毛不易写给妈妈的歌。当年毛不易在18岁的时候，妈妈就因为癌症离世了。妈妈在去世前最担心不下的就是儿子每天2顿饭的一荤一素。其实我们只要把每顿饭吃好，每个日子过好，幸福就在身边。

月儿明，风儿轻，一定是你每次经过我的窗棂的时候，也同样正在想着我，念着我。所以正是因为有这样的一首歌曲，一荤一素，把我们人世间最普通最平常的幸福都唱到了歌曲当中。欢迎一下来到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来打卡的金字塔，还有我们的晴天小魏姐姐、冬至大哥，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打卡。今天晚上我们是音乐盲盒的开启时间，所以今晚的歌单和节目呢，可能是要大家期待一下的小惊喜。不会去指定点歌，但是你可以说说你最近的工作、生活、感情状态，又或者说说你最近经历了什么事情，让你有多了什么样的人生感悟，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让我给你送上一段今晚的主题曲。接下来这首音乐盲盒就开给我们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的曼同学了。曼同学说，开学了，开学了，一路听歌，开启新学年，现在要去接娃娃放学了。看来我觉得作为家长来说，最近这段时间里面应该也是整个暑假非常非常的苦恼吧。因为我想很多的家长在暑假里面都要带着孩子到处去玩，去带他们增长见识，去带他们进行各种各样的培训，所以其实好像孩子们是放暑假了，但其实家长呢，可能在暑假里面一定会更加的忙碌一些。终于开学了，神兽也终于归笼了，所以今晚开给你的这首音乐盲盒的歌曲送给你，张惠妹的《解脱》。我真的觉得好像有的时候很多家长，特别是我身边有很多那种特别是二胎家庭的这些朋友们，天哪，一提到开学这个事情，他们真的特别特别的开心，就好像真的终于轻松了，终于解脱了，白天不用管孩子了。

看到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的文姐在说，哎呀，真的太好了，我早几年就已经解脱了，感觉呢好像很多家里呢有孩子之后，好像一切的重心都是围绕着孩子了，到了18岁终于可以上大学了，终于可以让他有自由飞翔的时间了，所以那个时候好像只有父母那个时候才能够稍微的放松下来一点点。当然了，我相信还有很多很多现在还在读中学、读小学的这些孩子们的父母，现在还是在想着说，哎，还好到了开学之后应该有老师去管，有学校去管，多多少少能够让自己轻松一点点吧。21:22，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今天晚上来参与到节目当中，因为今天晚上是周一的音乐时间，周一的晚上开启音乐盲盒，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曲，这句话可以说是你最近的生活感悟、人生感悟，也可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经历的任何的事情，不管是工作上的、生活上的、感情上的，都可以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的形式来告诉我，然后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记得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右上角的放大镜图标搜索关注大燃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燃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记得一定要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哦。接下来这首音乐盲盒要开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的这一位哈菊寻道公，他说25年前的9月1号，那个时候我上初中，和我的同桌女孩，我很快就喜欢上了她。初中的时候我们打打闹闹的，高中的时候不在一个学校，我也写信给她，结果大学的时候我们在一个大学，而且她就住在我们对面那栋的寝室，可是直到毕业我都始终没有邀约她和她表白过。之后呢，就听到了她结婚的消息，我心里有些失落，或许这就是因为缘分没有在一起吧。我倒觉得这不是缘分了，因为缘分已经给了你很多很多的机会了，毕竟在大学高中都已经分开的情况之下，到大学还能在同一个大学，而且还能就在对面楼栋的宿舍里面，那其实缘分是给你安排好了，但是有了缘分安排之后，你也得自己主动，要有勇气才行啊。你为什么在大学4年的时间里面都没有去邀约过他，没有跟他表白过呢？一定要等到之后听到他结婚的消息，你才心里去失落呢？我觉得多多少少是你真的错过了一段让你觉得本身可以让你完完全全满足，甚至说能够让你圆梦的一段青春回忆啊。所以有的时候真的是需要自己去争取的，上天的冥冥之中已经这么好的给你去安排了，连哪怕高中分开了，你互相写信，大学居然还能在同一所学校，还能甚至住在对面的楼栋里面，稍微献献殷勤，很可能结局就不一样了。但是我觉得毕竟在现在这个时间里面，你去怀念起来的都是我们青春岁月的东西了，它没有办法成为你生命当中的另外一半，但是他在你的生命里面却永远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所以今晚送给你的这首歌曲，让你开启的音乐盲盒，萧亚轩，错的人。不知道你对于他来说算不算是错的人，也不知道你们错过的这段缘分是不是让你到现在还后悔莫及。

道哥说曾经很喜欢这首歌曲，萧亚轩的《错的人》。其实你真的会发现，我们的人生当中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肯定会有很多跟你错过的人，甚至在你的人生当中留下过浓墨重彩一笔的错的人。但其实这都是我们必须要去经历的故事，也正是因为这些故事组成了一个属于我们完整的人生啊。21:3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京津冀地区可以通过 FM95.9、FM107.9来同步收听，四川地区 FM88.9、90.5、96.5、103.2来同步收听，沈阳地区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在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能在线收听。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直播间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来关注一下我这个账号。我的账号呢，在每天晚上9点到11点都会同步电台进行直播，所以呢，还可以在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我一起的来聊聊天了。今晚我们开启的是音乐盲盒的时间，所以大家可以来告诉我你最近的工作、感情和生活的状态，用一句话或者一段文字来形容一下你最近的生活、感情和工作状态，又或者说可以来讲一讲你最近碰到了些什么事情，让你有了一些什么新的人生感悟。通过这句话，让我来给你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音乐主题曲。这是一个盲盒的直播，就像平常我们在商场里面去买那种盲盒的商品一样，在你拆开那个盲盒之前，你都不知道你将会听到哪首歌，但我会根据你跟我说的这段话来给你选择一个让你觉得可能刚刚好唱到你心里的歌曲。接下来这首音乐盲盒呢，要开给到的是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小魏姐姐。她说，大然晚上好，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晚了，要迎接9月的好运。说起好运，可能我没那么好运。就在上周，我把车停在超市门口，结果一会儿的时间出来就被贴罚单了，扣钱扣分，那天瞬间心情就突然没有了。所以开车都要注意呀，真的不能有任何的侥幸心态，这就是后果。说起来，哎，我跟你说一个让你觉得可能稍微平复一点点的故事吧。我原来在湖南电台的老搭档呢，就是我的搭档。

交通呢，有的时候大家千万不要去存在一点侥幸啊，说哎，我停这里停一下子没有关系，我停这里停一会儿，哎，肯定不会发现我的。所以怎么说呢，真的还是要遵守交通法律法规啊。虽然我也知道有时候开着车出去，你要去个超市可能只要随时买个东西，但是你买个东西有的时候你挡个道，或者说你乱停了，其实对可能别人也造成了一些不方便。但是有没有一些什么更好的办法呢？就像之前有个人说我现在想要去买个包子，我就花3块钱去买2个包子吃，但是呢我为了找个停车位，我还得专门去兜3个圈子。确实好像车能够方便我们很多的生活，但是又好像让我们变得没有那么方便了。不管怎么样，希望你的9月份运气能够好起来，当然呢也希望所有的有车一族千万千万不要存在任何的侥幸心理，因为你真的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收到一张你不想去交的罚单了。因为避免罚单的最好办法就是不要让罚单有机可乘。接下来的时间，开给小薇姐姐的这首音乐盲盒，要开到这首歌曲。希望新的九月你的运气能够好起来，也希望新的九月你有更多让你心跳的故事。别忘了，今晚让我们一起开启音乐盲盒，跟我说说你的故事，让我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

九月份是全新的一个月开始，明天会是全新的一个月启动，所以希望大家在新的一个月份里面全都有新的心跳。当然了，今天晚上的音乐盲盒时间，大家想听哪首歌曲，当然不能指定去给大家播放哪首歌曲，但可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也可以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有什么人生感悟，碰到些什么事情，让你好像有一些什么想说的话题，单独给我来发信息，都可以来参加我们的节目。你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来留言，也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大然 FM 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告诉我。让我来给你今晚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很简单，如果你没有关注我们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也请记得一定要打开你的微信软件，在右上角的加号里面选择添加朋友，然后在公众号这一段这一个栏里面呢，直接输入这个新疆的新8959四个阿拉伯数字，关注新8959年代音乐的官方微信互动平台，就可以直接发私信来发给我们了。发私信发给我们，用一段话或者一句话的形式来跟我说说看你最近经历的事情，让我给你专门开启一首音乐盲盒的时间。或者你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的评论区里面来跟我说一段话或者说一段故事都可以。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在视频号里面点击进来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放大镜的图标里面直接搜索大然的大，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大然 FM， 搜索关注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也可以跟我来说说看你最近有些什么想法，或者正在经历一些什么抉择纠结的事情，都可以来跟我分享，我来给你送出今晚的主题曲。

看到我们的 Celine 姐姐说，大家有没有一种习惯呢？感觉每隔一段时间就把家里的家具搬一搬，换一个位置。床、柜子、桌子，我隔一段时间就会搬动一下。感觉呢，把家具变换一个位置，就能换一种心情。我家的双人床、柜子、桌子，我都一个人推来推去，挺有成就感的。不知道这是不是一种病呢？感觉今天刚换了一个位置，心情舒畅。这真的是一个强迫症吗？所以我觉得 Celine 姐姐，你是不是平常在买家具的时候也会专门去选择那种带那种活动轮和万向轮的家具呢？因为只有这样子好像你推起来才会更加的方便一点点了。但是我觉得确实这也算是一个很好的习惯吧，因为毕竟这样的一个习惯来讲的话呢，至少能够给自己每天的生活增加一点新鲜感。毕竟如果你每天面对着家里同样的装修、同样的装潢、同样的家具，多多少少你隔了一个一年半载之后，多少有一点腻了。如果能够给自己多了一点点新鲜感，能够让你的新鲜的生活变得更加的美好，让心情变得更好，那其实也是一种好的方法。其实我觉得这也不妨是给大家的一个小小的方式吧。如果你总觉得好像你的生活一成不变，总是觉得好像你每天在做着重复的事情，其实有的时候经常去看一看，把家里的那些装饰摆设去换一个地方，可能也能够给你带来一些更好的心情呢，对不对？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种很好的方式。但我觉得像 Celine 姐姐这样子的一种方式的话，除了自己累点之外，好像也没有什么不好的。今天晚上开给你的音乐盲盒，这首歌曲送给你，黄雅莉，换个地方住。

说真的，有的时候如果觉得自己的心情有点不好，自己总是觉得在平凡的日子里很无聊，其实换一个地方住，给自己增加一点点新鲜感，也算是一个特别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即便你可能不能够去换地方住，但是我觉得就像文姐做的这样的事情，经常把家里的摆设呀、家具啊换一个位置，或许能够给自己平凡枯燥的生活多一点点不一样的小心思和小的新鲜感呢。今晚的音乐盲盒，当然你可以跟我说说，用一句话来换一首歌，跟我说说你的最近工作、感情、生活的经历，用一句话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或者是直接发送到我的微信直播间大然 FM 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我看到您的这句话，然后给你送出一首最适合你今晚去听的歌曲，开启音乐盲盒。就像我们平常可能在那种商场里面去买盲盒的感觉是一样的，因为那个盲盒你买下它的时候，你并不知道里面到底会是什么东西，只有在你拆开的那一瞬间才会拿到一个最为惊喜的感觉。所以今晚的周一音乐盲盒的时间，你用一句话来换一首歌，不管你这句话说的是你的工作、感情、生活状态，还是说的那些让你觉得可能有一点点人生的感悟的事情，都可以直接来告诉我，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八九五九上直接留言就可以了。舒瑞杰餐具配送说，大然你好，我来打卡了，一个星期都没有来了，这段时间呢一直在陪老爷子走完最后几天，心中虽然有万般的不舍，但是我知道这一次老爷子是真的走了。因为我也知道像舒瑞杰餐具配送呢，之前一直在忙着家里的老人病痛的事情，可能当时

已经有很多的心理准备，知道可能老爷子扛不了太长的时间，但是等到真的走的那一天，心里一定还是那种空落落的。毕竟那是跟我们一起长大的人，那是陪伴着我们长大的人，带给我们生命的人。所以其实我觉得换一个方向去想吧，至少老爷子这次走也是因为他可能已经真真正正的想给自己一个解脱了吧。与其留在这个世界上一直一直的受到病痛的折磨，或许在另外一个世界他能过得更好。也希望我们的舒瑞姐餐具配送早一点从这份伤痛当中走出来，希望你带着父亲给你的所有的鼓励，还有带着父亲从小到大对你的所有的那些话语，继续努力和勇敢地生活下去。我一直相信我们离开这个世界的亲人也一定会像天空上的一个星星，在你看不见的地方永远为你去照亮你的夜晚前行路。所以今天晚上想送给你的这首歌曲或许会回忆满满，因为这首歌其实是当年张学友和他父亲的故事。想和你去吹吹风。后来张学友的父亲离世之后，每一次现场张学友唱起这首歌的时候，你都会觉得他好像特别心情的沉重。想和你去吹吹风，但是我们早就已经在不同的时空。

好像很多人都不知道这首歌原来是写给父亲的，很多人都以为这是一首情歌，但其实这首歌曲本来说的就是跟父亲之间的故事。从小在香港长大，香港是有海边的，在张学友的记忆当中，他经常跟父亲在小时候去海边吹风。可是当父亲离去之后，在不同的时空里面，虽然还吹着同一阵风，但再也见不到那个熟悉的人了。

其实这首歌在创作的时候呢，当时张学友的父亲还并没有离世。1998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张学友正是事业上最忙的时期，所以他会觉得好像真的很少很少有时间能够和父亲在一起，像小时候那样经常去到朋友到那个海边去吹吹风了。所以最开始这首歌录音室的版本可能是说的对老人的一个陪伴越来越少了，但后来2010年张学友的父亲去世的时候，他后来每一次在现场唱这首歌，心情都格外格外的沉重，因为他也知道再也没有办法和父亲再去吹风了。可能在自己最有能力的时候没有去好好跟父亲相处，也成为了一辈子的遗憾。所以把握好今天，把握好当下，把握好每一个每一天和父亲和母亲相处的一瞬间。希望我们的舒瑞杰餐具配送能够赶紧走出悲痛，因为你可是家里的顶梁柱，虽然父亲走了，但是接下来你还要照顾好你的母亲。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在等着你去挑战，还有很多很多的事情等着你去做。所以其实已经走了的人，我们只能在心里面去默默地怀念着他。你也要相信我们的亲人在另外一个世界也一定会化作天上那颗看不见的星星，陪伴着你在继续生活的前行路上。但如果你身边还有那些你特别重要的人，你好久没有跟他去吹过风了，好久没有跟他掏心窝子去聊过天了，好久没有抽时间去陪伴着他们了，那你一定要多抽一点时间哦。看到微信公众号上我们的源泉时光快乐星球说，我也非常能够感同身受此时的感觉，非常赞同这个观点，病人痛苦只有身为病人才会明了，所以愿舒瑞杰的父亲一路好走，只要你活得好，你的父亲才会走得更安心，真的是这样子。21:58，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要进入到的是整点的广告宣传时间了，在电台端，所以大家千万不要走开，稍后的时间我们还会继续在年代音乐为你送上一小时的好音乐时光。如果你还没有关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的话，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一下大然 FM 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我们还会在视频号里面，在广告时间段也会有

0: 直播来跟大家聊天，包括到稍后的时间我们都是同步电台进行直播的。今晚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别忘了在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直播间来找到我。进入视频号之后呢，也记得给我点个关注，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我的视频号粉丝团。
1: 夜色路迢迢，警醒万里遥，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2: 夜色十点的钟声里，公安正以星光织就营商锦缎。夜色中的产业园区流转科技萤火，产城共生的暖意漫过科创高地，它像一块精准走时的表盘，让奋斗与生活温柔同频。这里是固安，让每个深夜都生长着破晓的答案，每一寸奋进的光阴都在这里凝结成蝶变的能量。
3: 心随跃动，生生不息。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当夜幕降临，夜色阑珊，
2: 孤单的城市也曾热闹。
1: 灯华灯初上，万家灯火。
2: 你说看完烟火再回去。
1: 晚九点到十一点，城市夜飞行。用私藏好歌单，和你说晚安。

SHE 的这首《我爱你》这首歌曲呢，我真的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 MV。 它是一个12分钟的音乐微电影。这个 MV 的镜头，这个 MV 的故事讲的是一个什么故事呢？在上世纪的40年代，因为战乱，一位爷爷和一位奶奶在上海滩因为战乱分别了。那位奶奶坐上了轮船去到了台湾。那个爷爷说，我在这里等你，多久我都等。结果海峡两岸因为40年时间的封闭和阻隔，他们两个就再也没有见过。到1990年两岸重新通航之后，奶奶在台湾已经结了婚，已经有了孩子，甚至已经有了孙子，但她唯一心心念念想的就是当年那个说着等他的男生。所以在90年代初期，奶奶就回到上海，还是到他们分别的那个地方，在上海的老闸门、老裤头门里面，看到了那个早已白发苍苍、老态龙钟的爷爷。结果问他，这个爷爷居然40年没有娶妻生子，一直信守着他的承诺，在等待着奶奶回来。当时我看到这部音乐微电影的 MV 的时候，我感觉这个世间怎么会有这么美好的爱。后来这位奶奶回到台湾之后，她做了一个非常大胆的决定，她决定跟她在台湾的老公离婚。他说，他的前半辈子已经献给了他台湾的这个家庭，他的前半辈子为了老公、为了孩子、为了孙子付出了太多，他的后半辈子要为自己活，要为那个等了他40年的人去活。而且这是一个最真实的故事。当年这个故事在海峡两岸的所有媒体上其实都有报道过，所以当时我看到这个 MV 的时候，其实把这个故事拍成音乐微电影的时候，有一种特别佩服。我觉得这两位我都觉得特别佩服，一个是等了他40多年的爷爷，一个是知道对方在等自己40年之后，即便我现在有了家庭、有了孩子、有了孙子，但我也毅然决然决定放弃我现在那种安稳的日子，我要去给40年前的自己一个交代，也给那个等了自己40年的人一个交代。所以我觉得当我看完这部 SHE 的《我爱你》的音乐的 MV 和音乐的微电影之后，我会觉得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很多是我们真真正正足以去歌颂的爱情。22:08，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我们的节目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我是主持人大然。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这个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今天晚上我们的节目依然是周一的音乐开盲盒的时间。这个音乐开盲盒的时间，欢迎你给我一句话，或者你给我一段你最近生活的感悟经历，不管是工作当中的、感情当中的、生活当中的，任何一句话都可以。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就像我们在商场里面买东西买盲盒那样子。

拆开的那一瞬间，才知道这首歌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惊喜。所以今晚欢迎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或者直接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的视频号直播间里面，也可以直接在对话框里留言，让我给你来送出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开启今晚的音乐盲盒。接下来这首歌曲的音乐盲盒要特别送给我们的泡姜泡蒜泡海椒，这个名字真的引起了很多听友的注意啊。他说，大然晚上好，今晚我想说的是，这是一个比较顺利的一天，愿大家都能够天天顺顺利利。对呀，其实对于普通人来讲的话，我们不需要多么的轰轰烈烈，也不需要我一天就能够发财或赚什么大钱，但是能够顺顺利利的把一天的工作感情生活都处理好，就已经是一件很值得去庆幸的小确幸的事情了。所以今晚开给你的音乐盲盒的歌曲，林嘉欣，美好的原点。当一切都回到美好的原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这个世界真的有很多很多的美好在等着你。虽然这首歌曲可能很多人没有听过，但我一直都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很多人觉得林嘉欣是个电影演员，她唱歌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吧。美好的原点送给我们的泡姜泡蒜泡海椒。

每一天都能顺顺利利的，就像回到了那个美好的原点。即便可能明天我们要重复今天的平凡普通日子，但这个从原点出发的日子，只要像每天，如果像今天这样的顺顺利利，都是一件值得开心的事情。在微信视频号大然 FM 的直播间里面，我们有一位微微同学说，我的爸爸生重病了，生命已经进入到了倒计时，我真的好难过。最近呢，其实我也真的听到了很多听友，可能来自于全国各地，都在跟我说着自己家里可能有些变故，自己家里可能有一些些让自己突然一下接受不了的这样的一些突如其来的变故吧。怎么说呢，其实我真的不算是一个特别会安慰人的人，但我觉得父母亲曾经对我们的照顾会让我们总觉得一辈子亏欠了他们什么一样。爸爸生重病了，我想你现在的心情肯定是特别特别的难过，但是你千万千万要挺住，因为我觉得在爸爸最后的这段时光里面是最需要你陪在身边的。所以不要让他的一生留下遗憾，我想你爱他，他也同样是那么那么的爱你。可能在他最后的生命时光里面，他有很多很多想对你说的话，他有很多很多想看着你的脸去表达的感情。我觉得这个时候陪伴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了。我不是医生，我也没有去解决这个世界所有病痛的能力，但这种感觉我是真的能够感同身受的。我为同学加油，我相信这段时光也一定是你最艰难最煎熬的时候，但也是你和爸爸相处应该时间最多的时候吧。好好的陪伴他，帮他减轻一点痛苦，因为别忘了，女儿永远是爸爸的贴心小棉袄，你也永远是他的精神支柱。

父亲可能已经苍老的变成了一张旧报纸，但是那上面的故事就是他的一辈子。当然我觉得父亲这一辈子一定可能会有很多很多的遗憾。我觉得微微同学至少不让他最后的时光，最后的这段日子还留有任何的遗憾吧，所以你的陪伴显得尤为的重要了。今晚的城市夜飞行，欢迎大家在直播间里面跟我说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今晚的音乐盲盒开启，无论你最近的生活、工作、感情状态，又或者说是你有最近有什么经历、什么事情的人生感悟，都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星8959，或者是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大然 FM 当中，可以直接的来告诉我。你给我一句话，让我送你一首歌。音乐盲盒的时间开启，接下来这个音乐盲盒就要开给我们的宋定伟同学了。宋定伟同学很可爱啊，他说我很想我的初恋了，想我的初恋女友了。不知道你此时此刻你是想的这个人，还是想的初恋的感觉呢？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去怀念初恋，并不是怀念那个人。就像有的时候我会想起自己在18岁的时候的第一段恋爱，那段恋爱我甚至连那个人的长相长成什么样子我都不太记得了，但是我却还依然记得那段感情给我带来的那种心跳的悸动感。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分清楚，我到底是想念那个人，还是想念那段初恋的时光。但是不管怎么样，初恋一定都是美好的，这种美好的故事里面一定少不了一首小甜歌。所以今晚开给宋定伟的盲盒就是周杰伦的这首简单爱。那个时候的初恋真的就是简简单单的，我不需要很多很多华丽的东西，也不用去考虑房子、车子、票子，最后面我好像只需要了解跟他简简单单骑骑单车，去看看棒球，就是一段最美好的恋爱味道了。

初恋都是简单却美好的。宋定伟同学又出现了，他说我是想他的人了，最近特别特别的想，也不知道他现在怎么样了，好想好想他。但是我觉得在现在这样的一个高科技发展的时代里面，要找到一个人应该是很简单的事情。所以宋定伟同学，如果你真的想他了的话，你是真的想他这个人的话，你要不要尝试去找一找他呢？因为我觉得其实有的时候并不是说一定要找回那个人，要跟他有什么下一步的发展，哪怕只是像个老朋友一样做个问候，也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所以呢，有心之人是一定能够找到那个曾经的人的，千万不要害羞，也不要总是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去寻找他。我觉得网络如此发达的时代，要找一个人并不是特别难的事情。既然想了，你不想给自己留下遗憾的话，那你请一定要好好的去把握好这个机会。不管他现在是不是在别人的身边，也不管他现在是不是有别的一些什么样的各自的不同的生活，但我觉得你如果不去尝试找他，那你这辈子都会留下遗憾的呀。你至少找到了他，跟他好好的聊聊天，好好的去互相之间的沟通一下，你告诉他你想他了，其实这也是一件可以值得去考虑的事情啊。我觉得没有必要，免得让你自己总是心心念念的去想着这个东西。毕竟就像张爱玲的小说里面说的那样子，得不到的永远在骚动，被偏爱的都是有恃无恐。既然已经过去了这么多年，既然已经可能互相之间有了各自不同的生活，不一定说我找他就是一定要跟他有继续什么发展，但是

你不去找，你怎么知道有没有继续的可能性呢？即便你找到他之后知道没有可能性了，那你至少也不会留下遗憾了呀。但是你不去找，你不会就是一辈子都是心心念念，心里有根刺儿，总是觉得那个得不到的一直在骚动自己吗？22:29，欢迎大家继续在城市夜飞行的节目当中跟我们在周一晚上开启音乐盲盒。我是主持人大然，我们的节目呢会在周一到五的晚上9点到11点在年代音乐为您准点播出。京津冀地区的朋友可以通过收音机 FM95.9 FM107.9 同步收听，四川可以通过 FM88.9 103.2 90.5 96.5 同步收听，沈阳市可以通过 FM105.6来同步收听。如果您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大然 FM， 大小的大，燃烧的燃，关注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这个视频号的账号，然后呢进入到我的视频号直播间，每天晚上都是同步电台进行播出的。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还能够边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里面聊聊天。所以呢，也希望所有在视频号里面收听的听友们记得给大然点个关注，点击一下我的头像，左上角的头像点个关注，然后加入一下我的粉丝团，只要送一个1毛钱的粉丝灯牌就可以加入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了，谢谢大家。今晚的音乐盲盒，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音乐盲盒就要送给阿芬同学了。阿芬在我们的公众号新8959上说，大然晚上好，我是一个特别爱记录生活点点滴滴的人。比如说我家的阳台的花开了，每天的工作和晚上听的电台音乐都会写成一篇日记，已经日复一日很多年了。就连我的电话号码都用了18年了，依然还是这个号码。这只能证明你真的是一个很念旧的人，这是一个好的传统，也是一个好的习惯呐。所以其实为什么我们总是很多人喜欢听老歌，就是因为那些老歌里面带给过我们很多很多共同的回忆。这些回忆里面有可能当时我们听着这首歌的时候所做的事情，那些事情即便已经遥远了，但每每这首歌的旋律一响起，你好像就回到了那些当年经历过这个事情的时间段。所以今晚送给阿芬的歌曲《老情歌》。人说情歌还是老的好，情人也是老的好。

人说情歌都还是老的好，人说情人也还是老的好，可能还有真的很多很多的事情，并不是说老的东西就一定是越来越好，而只是说我们特别怀念在那些老时光里那些旧物件给我们带来的所有的记忆，因为那些东西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存在过，就永远不会被抹去掉。即便现在科技日新月异，也即便我们的生活节奏变得越来越快，即便整个世界都在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有些老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依然拥有很重要的位置。今晚的城市夜飞行，音乐开盲盒的时间，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也欢迎大家在微信公众号新8959上留言，或者是直接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的评论区来给我一句话，让我给你送上一首专属于你今晚的主题曲。如果你不在广播前，不在收音机前，不在车里，还可以通过手机和微信来在线收听，全球各地有网络的地方都可以在线收听节目。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输入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输入大然 FM， 然后再点击搜索，就能搜到我的直播间。我的直播间名字叫做大然 FM 音乐追梦人，欢迎大家在我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给我点个关注，然后帮我送出一个一毛钱的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的粉丝团。接下来这首音乐盲盒要特别送给我们的骆驼耗子。骆驼耗子说，大然，我最近呢加入到了万车寻亲的志愿者队伍，还贴上了宝贝回家的车贴，鼓励一下我吧，让我们一起助力宝贝回家。真的是很有爱心的一位男生，也真的是非常非常有责任感，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位人。怎么说呢，其实我在很多年前当时看过一部电影，刘德华演的《失孤》，其实讲述的就是一个个寻亲的故事。那部电影真的是让我完完全全哭着的走出电影院。虽然我没有成为别人的父母，但是我能深刻的理解到，如果父母亲没有了孩子，就好像那一瞬间感觉这个世界都变灰暗了一样。虽然宝贝寻亲的计划进行了这么多年，虽然还是可能还有很多很多的人，很多很多的父母依然没有找到自己的孩子，但也正是因为有这么多人的加入，有这么多的志愿者公益爱好者去加入，也让很多的孩子也回到了父母的身边呢。千万不要小看每一次的力量，一些小小的力量

组合在一起，最后就会变成大大的雪球，这个雪球越滚越大，我们就能够帮助更多的孩子找到自己的父母。所以特别特别为我们的骆驼耗子点赞，特别给力。我觉得能有心去加入这样的公益组织，加入这样的公益活动，就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事情了。今天晚上开给你的音乐盲盒，苏芮大姐的经典《亲爱的小孩》。

亲爱的小孩，你今天有没有哭？要为所有妹，为我们这个世界的所有，不管是什么行业的公益事业在努力的所有人，一定要跟你们说句谢谢。再小的力量也是对我们公益事业的支持，因为我觉得这个世界这个社会本身就是要有一些有责任心的人去扛起，才能够让我们世界变得越来越好。谢谢每一位在为自己的公益事业去努力的人们，特别跟我们的骆驼耗子说句谢谢。希望有你的加入，有你的助力，也能够让更多的小朋友找到自己的父母。今晚给我一句话，让我来送你一首歌。来，接下来要送给秋姐了。秋姐说，大家晚上好，今天是八月的最后一天，九月的到来也预示着秋天要到了。不管时间如何变换，请开心度过不会重来的今天。不用什么都有意义，生活中的许多瞬间都是细碎的美好。就像我们现在能够听到的这些美妙音乐，其实就是最快乐的事情呀。所以今天晚上虽然说大家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进入到秋天，但我觉得可能很多北方城市秋天已经真的慢慢的静起来了，至少我们不像在伏天里面那样子特别特别的闷热，特别那么的燥热了。所以送给到秋姐的这首歌曲，来，我看你的名字叫秋姐，应该也就是秋天出生的狮子座吧。那这首《秋天的海》，希望带你去看一看跟夏天那种热烈浓烈海不一样的海边情景。

当你想念夏天，其实秋天的海也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景色。可能夏天的海呢是蔚蓝色的，是有很多的热浪来袭，是有椰树，有特别漂亮的太阳和浓烈的感觉。但这首歌曲《秋天的海》，它是宁静的，是萧瑟的，也是有一点点让你觉得可能会想起很多过往记忆的事情。所以其实秋天的海和夏天的海能够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今晚的音乐开盲盒，两个小时的时间真的马上就要过去了，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呀。不知道听完了这么多首晚上私藏的音乐时间，你会想起的是哪个谁呢？突然想起你了。

时间来到22:54，今天电台端的两个小时节目马上就结束了，但是我的直播还没有结束。大家如果还想来继续跟大然聊聊天，或者想来听大然唱唱歌的话呢，待会儿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大家直播。所以呢，大家可以赶紧在微信的视频号里面来搜索关注我的账号，叫做大然 FM。音乐追梦人，很简单，在微信的朋友圈下面有一个视频号，点击进入视频号之后呢，右上角有一个放大

镜的图标，在那个放大镜的图标里面搜索大小的大，燃烧的燃， FM 两个英文字母，然后呢就会搜索到一个账号叫做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这个直播间点击进来之后，就能够边收听节目边跟我一起在评论区聊聊天了。每天晚上在电台端的节目结束之后呢，我都还会在视频号的直播间里面跟大家聊聊天，跟大家来唱唱歌。所以呢，想听大燃唱歌的朋友就赶紧搜索关注我的视频号吧，大燃 FM 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最后这首歌曲也算是我等着大家吧，因为这是来自于光良，我等你。我等你在视频号里面再来跟我聊聊天，我等你待会儿在视频号里面再来听我唱唱歌。当然如果说你要想跟我连麦来唱歌也可以哦，所以赶紧在视频号里面搜索关注大燃 FM， 我的账号叫做大燃 FM 音乐追梦人。关注了进入直播间，记得给我点个关注，然后呢帮我送一个粉丝灯牌，加入一下我的视频号粉丝团。稍后的时间，我们视频号再见喽。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弯道见匠心，平顺藏功夫。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晚上十一点，固安的夜渐入深沉，夜市的小吃摊暖灯摇曳，与夜色撞个满怀，一壶小酒一把串，吃得得劲，笑得豪迈，这座小城的温情就藏在这深夜的烟火气里。好好生活，别想太多，三餐烟火暖，四季皆安然。
2: 心随悦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3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3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3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3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3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3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3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0: 大家好，我是共享单车，我最近可委屈了，我们常常被丢在角落罚站。你以为光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人来人往的道路上公开罚站。
1: 丢人啊！
0: 你以为公开罚站就完了？我们还被丢在盲道和消防通道上。知道人们怎么说我们吗？说我们霸占盲道，说我们妨碍消防，
2: 还有
0: 苍天啊，大地呀、啊，宝宝心里苦啊，我们也想各就各位，我们也想整整齐齐的呀。
3: 其实改变很简单，多走两步，把单车停进白色停车线，留心观察，避开盲道与消防通道，单车不乱放，文明才共享，让便捷与美好一路同行。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

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蛋清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

0: 精选全球好音乐
1: Music around the world
0: 首首动听
1: All hits
0: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1: Only on
0: 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又是全新开始，祝您晚安。
1: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2: 各位听友，你有没有过这种经历？明明每天都很认真的护肤，脸上还是会出油、卡粉、泛红，甚至细纹越来越多。根源很可能不是您老了，而是皮肤的底层缺水了，干到锁不住营养。如果您敷面膜还是觉得脸会发紧，上妆两个小时就斑驳，一到下午两颊就泛红发烫，今天的推荐正对您的需要，海蓝之谜精粹水，很多听友口中用了就回不去的补水单品。今天这款产品带着超级福利来喽！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的正装，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直接来一个买二赠一的组合，三瓶150毫升的正装只要998块钱。大家算一下哈，平时专柜一瓶就要1000多，三瓶下来是3000多块。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三瓶总共450毫升，到手价才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出头，这种力度赶紧抢吧！现在就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这个998块钱海蓝之谜精粹水买二赠一的链接，赶紧下单。您可能会问哈，精粹水到底好在哪里？它可不是普通的化妆水，它是精华水质地的，核心成分就是神奇活性精粹，保湿和锁水能力非常突出。因为今天我们的买赠特别多，我才敢跟大家推荐一个宝藏用法。您用精粹水蘸湿化妆棉湿敷，或者是直接用面膜纸泡精粹水当面膜用，效果很惊艳哦。以前1000多买一瓶的时候可不舍得这么用，今天三瓶到手才998块钱，怎么敷都不心疼。用过的听友都知道哈，它那种润是从底子里边透出来的，不是表面湿一下就干了。有听友在评论区反馈说，连用一段时间两颊不容易泛红了，皮肤的光泽感也能看到提升，连毛孔都显得细腻了一些。不管您是熬夜后的暗沉、换季时候的敏感，还是空调房里待一天的干燥紧绷，它都可以帮您稳稳兜住。而且呢，不挑皮，干皮、油皮，甚至是敏感肌都可以用，是一瓶全家都适用的宝藏精华水。今天三瓶海蓝之谜精粹水150毫升正装只要998块，平均一瓶才300多，平时专柜一瓶的价格，今天直接拿走三瓶，到手总共是450毫升。更重要的是，它是全球购的正品，每一瓶您都可以扫码查验到所有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链路可溯源。我们还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带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喜欢就退，零风险，正品保真，效果有口碑，价钱又实惠，值得一试哈。来，现在就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精粹水，三瓶150毫升正装，总共450毫升，到手价998块，赶紧去拍，手慢无。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

0: Money 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六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六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戴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六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

0: 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
2: 越过生死。

音乐不停歇 ，Loving the Vibe， 只在。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大家有没有过这种感觉，白天忙工作忙家务忙带娃，一整天下来脸上的疲惫是藏都藏不住，晚上静下来的时候看着镜子里的自己，皮肤暗沉了，法令纹加深了，下颌线好像也没有那么的紧实了。其实呢，白天我们的皮肤承受了那么多，晚上才是它悄悄自我修复的黄金时间，您在安睡，它在帮你，这就是夜间护肤的意义。今天618简陋侧风购，如果你也想睡一觉醒来皮肤的状态能够满血复活，不妨来试试看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里边包含有一瓶60毫升的正装晚霜，再加4瓶7毫升的便携旅行装。您算算看哈，4瓶7毫升就是28毫升，加起来到手总共是88毫升，相当于多拿了将近半瓶正装的量。这种套盒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整套只要849块，对，没有听错，849块，买一得五，夜间修复的黄金组合直接带回家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

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这个链接了。点进去直接下单，就这么简单。您可能会想哈，奇迹晚霜它到底神奇在哪里？它跟普通的晚霜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抓住了夜间修复的关键窗口期。核心成分呢是海蓝之谜的灵魂成分神奇活性精粹，配合特殊的夜间修护配方，在您熟睡的时候帮助皮肤舒缓白天的各种压力，同时呢它把水分和养分层层锁住。那很多听友呢用完了以后，在我们的评论区留言说，第二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皮肤摸上去软软嫩嫩的，看着透亮有光泽，连熬夜后的暗沉感都淡了不少。它的质地啊是那种丝绒一样的触感，上脸不厚重，很好推开，混合皮用着也没有负担。一句话，夜间用好它，白天状态真的不一样。而且啊，这种买一赠四的套盒不是一直都有的，它本身就是限量的组合，我们也是好不容易还有一些清场的库存。四瓶便携旅行装，您放一瓶在出差的洗漱包里，旅行路上带着用；放一瓶呢在床头柜上，晚上睡前随手涂；甚至呢，我们也可以放一瓶在车里，出门的时候可以当急救双用。一瓶正装放家里，四瓶旅行装随身带，走到哪儿都能够让您的夜间修复不间断。送完就没有了哈，错过这次，下次就不一定什么时候还有这种组合了。正品保证每瓶都能够扫码查询到所有的进口报关资质，清清楚楚。同时呢，我们还给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您收到货觉得不合适可以直接退，带运费险的哈。来，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海蓝之谜奇迹晚霜买一赠四的套盒，60毫升正装加四瓶旅行装只要849块，库存真的不多，赶紧去拍，手慢无。

听，不止三言两语。Loving the vibe，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音乐
1: ，More variety，
0: 更多选择，只在
1: FM 107.9
0: FM 107.9
1: Loving the vibe，
0: 心动这种感觉。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听友们，你有没有发现，有时候我们的穿搭就差那么一点点光，衣服穿对了，妆化好了，但是呢，总觉得少了点什么，其实就是手腕上缺了一个点睛之笔。今天我们要给大家推荐的，就是很多听友都在问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遇到光就会在我们的腕间闪耀，轻轻一抬手，整个人都不一样了。先偷偷跟大家说哈，我们今天给到大家的价格在1000元以下，如果您正好想给自己挑一块有质感的腕表，千万不要走开，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你选，2款经典的圆表盘，1款精致的方表盘，总有一款适合您。这种级别的时尚腕表，平时专柜价大家心里有数，基本上都要3000往上走。但是呢，今天在我们电台商城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1000元不到就能拥有一块阿玛尼品牌的满天星腕表。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右上角小加号，点击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4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看到阿玛尼满天星腕表的6款选择，点进去直接挑选您喜欢的款式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可能会问，999块钱的阿玛尼满天星腕表品质有保障吗？我跟大家说哈，这款表最大的特点就是遇光就闪，表盘上镶嵌的奥地利水晶在光线的照射下会折射出漂亮的光芒，那种 bling bling 的感觉戴在手上特别提气色，不管您是日常通勤、约会聚会还是出差旅行，一块好看的腕表都能够帮您撑住场面。而且呢，我们今天有6个款式任您选择，圆表盘经典百搭，方表盘更有设计感，您一定能够挑选到您心仪的那一款。价格好，款式多，但是呢，我们关于正品这件事情必须要跟大家说清楚，我们每一块表都支持扫码验真，正品保真，这是我们的底气。但是呢，有一个重要提醒，大家拿到货后先看款式和外观，确认。

0: 是不是自己喜欢的，要是不喜欢可以直接申请退货退款，带运费险的，一分钱损失都没有。您确认款式喜欢再刮开涂层进行验真，因为验真码是唯一的，一旦刮开就无法恢复了，这也是我们保真的一种方式。所以呢，如果验真没有问题是不支持退货的，这一点大家一定要清楚哈。当然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我们依旧提供给大家，在您不刮开验真涂层的前提下收到货后觉得款式不喜欢带上不合适，随时可以退，999块钱的限时折扣，错过这一波下次就不一定有了哈。现在您就可以动动手指给自己一份闪耀的小礼物，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八九五九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阿玛尼满天星腕表6个款式任您选择，限时折扣价只要999块，先看款式满意再验真，放心下单，库存有限，赶紧去拍，手慢无。
1: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2: Music Galaxy
1: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我们相交换。

0: 穿梭音浪间
1: ，Feel the beat，
0: 感受心跳的脉动
1: ，Feel the music，
0: 好音乐不停歇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停留。Only on FM 107.9 Loving the Vibe， 心动这种感觉。FM 107.9

年少，这种机会不多了。再加上我们有七天无理由退换货，买的放心，自己带，送长辈，送朋友，都是心意满满。来，您现在就可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八九五九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八九五九，新八九五九商城，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您在限时折扣专区就可以找到这款象和堂和田玉水葫芦手串，正宗新疆和田玉，带国检证书，三个颜色任选，只要599块钱，这个小时只有三件哈，喜欢哪个颜色赶紧下手，库存有限，手慢无。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1: 最近我们电台商城雅诗兰黛小棕瓶眼霜卖得太火了，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很多听友都一直在问的经典精华，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小棕瓶的名气我不用多说了，从第一代到第七代一直是很多护肤爱好者的心头号，修护维稳，一瓶搞定日常的护肤需求。但是呢，专柜价格确实不低，很多人都一直在等活动价。今天我们电台商城给大家争取到了一个非常实在的福利，第七代小棕瓶精华100毫升正装买二赠一，您到手的是3瓶正装，共30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相当于一小瓶矿泉水的量，够您用大半年了。现在您就可以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在限时折扣专区找到雅诗兰黛第七代小棕瓶精华的链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很多听友会问哈，899块钱买3瓶雅诗兰黛小棕瓶正装是真的吗？我给大家说明一下，这是全球购正品，每一瓶都有溯源码，您扫码可以查询到包括报关单在内的全部产品资质文件。而且呢，我们给大家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保障，您收到货以后不喜欢不满意您直接退就可以了，带运费险的哈。我们再来说一说产品本身，第七代小棕瓶的核心成分是猴面包树脂提取物，配合雅诗兰黛的 Coronalex 生物节律修护科技，主打帮助皮肤维持稳定的夜间修护节奏。简单说哈，就是帮助您的肌肤在夜间更好地完成自我修护。它的质地是清透的淡青状，吸收快，不黏腻，各种肤质您都可以尝试。您算一下啊，平时一瓶100毫升的大瓶小棕瓶专柜价可是1000多块，今天899块到手3瓶正装，平均一瓶还不到300块，自己用可以用大半年。如果您觉得量多，也可以和闺蜜一起分享囤货，非常的划算。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和赠品力度是我们和品牌方反复沟通争取来的，优惠名额非常有限，只有30套，售完即止。我们提供了7天无理由退换货服务，并且包括运费险，您收到货后不满意直接退，运费不需要您承担。现在呢，限时折扣价只要899块，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下单就可以了。好的皮肤需要持续的养护，如果您一直在等待一个好时机入手小棕瓶，今天这个活动值得您考虑。
2: 点点星光是我向宇宙寄去的一封又一封的信件，滚烫星河是思念汇聚而成的挂念，与你相遇是宇宙安排的最温柔意外。
3: Music Galaxy
2: 音乐星光海，星空下音乐里

0: 跟上节奏，速度领先。
1: Follow the rhythm, follow your heart。
0: 好听，不止三言两语。
1: Loving the vibe，
0: 只在 FM 107.9。

0: hits all the time，
1: 网罗经久不衰的金曲
0: ，All for you，
1: 只为你持续放送
0: ，Only on
1: FM 107.9
0: ，Loving the vibe，
1: 心动这种感觉
0: ，FM 107.9。

0: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固安县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纵横车马间，心境路自宽。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
1: 早晨六点的阳光，给京南固安带上一层金色的晨装。素有中国温泉之乡的固安，地处京津雄黄金三角核心腹地，以独有的田园温泉吸引了八方来客，精心打磨的吃住玩游养居体验，深度开发观光度假、运动休闲、生态康养等旅游休闲业态。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选择固安，选择闲适，
2: 不用东奔西走，澎湃啥车都有，买电车来澎湃，买油车来澎湃，修车养车还是来澎湃，北京澎湃汽车公园欢迎您的光临。
3: 各位听友，您还记得前段时间我们卖疯了的赫莲娜黑绷带买二赠十的套装吗？当时我就说哈，赠十瓶便携旅行装出货量很大，肯定很快就卖没了。但是呢，我真的没有想到能够卖得这么快，现在已经全面售罄下架了。但是呢，没有上车的听友先别急，今天还有一颗后悔药给您。同样的赫莲娜 50% 波斯因浓度的新版黑绷带，今天我们给大家推出了买二赠一的组合，买两瓶50毫升正装送给您一瓶50毫升的正装，到手是三瓶赫莲娜黑绷带，而且呢是新版 50% 波斯因浓度的，总共是150毫升，只要2499块，不到3000块钱，真的很划算哈。用惯了赫莲娜黑绷带的听友，专柜价大家心里都有数，一瓶就要2000多。今天呢，在我们电台商城买二赠一，三瓶到手限时折扣只要2499块，单瓶算下来不到1000块钱哈。如果担心自己短期内用不完，赶紧叫上闺蜜一起来瓜分，毕竟价格优惠比啥都强，手快有手慢无。现在您就赶紧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小加号添加朋友，在公众号这栏搜索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右下角电台商城，您就可以在限时折扣专区看到这款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的链接，点进去直接下单。再跟大家聊聊这款新版的黑绷带哈，它用的是 50% 高浓度的波斯因溶液，配合专利的超微绷带科技，能够帮助您紧致肌肤，淡纹舒缓，保湿修护。它的质地是那种绵密丰润的绷带感，上脸不油腻，轻轻按压就能吸收，肤感很舒服。很多听友坚持用下来，在我们的评论区反馈皮肤状态稳定了，细纹淡了，光泽感也上来了，在保湿修护紧致方面的表现都很突出。我们今天买二赠一的组合机会真的很难得，三瓶正装总共是150毫升，限时折扣价只要2499块，全球购正品保障，扫码您就可以查询到进口报关资质，链路清晰可溯源，还有7天无理由退换货带运费险，您不喜欢就退，零风险，库存有限哈，真的有限。喜欢的听友赶紧下手了，不要等到售罄了再来问还能不能补，不能补了哈。现在就来打开微信，搜索我们电台的微信公众账号新8959商城，新旧的新四个阿拉伯数字8959，新8959商城，您关注以后点击电台商城，赫莲娜新版黑绷带买二赠一，三瓶150毫升到手只要2499块，赶紧去拍哈，手慢无，

恭喜恭喜。Let's party.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号星期二，农历7月20，北京晴，29度到18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会谈。
1: 习近平分别会见俄罗斯总统、乌兹别克斯坦总统、蒙古国总统。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赵乐际同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会谈。
1: 王沪宁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
2: 丁薛祥将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1: 我国将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60万亿元左右。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受灾核心区域搜救工作不间断展开，国道216线受损路段进入抢通攻坚期。
1: 美军袭击伊朗拉拉克岛已导致两人死亡。
2: 今天的节目大约需要39分钟，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和谐宫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3: 比什凯克秋高气爽，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乘车抵达和谐宫时，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热情迎接。扎帕罗夫为习近平举行欢迎仪式，习近平同扎帕罗夫登上检阅台，军乐团奏中吉两国国歌。

0: 两国元首检阅仪仗队，习近平行至仪仗队中央，用吉尔吉斯语向仪仗队员问好。
1: 萨拉姆。
0: 仪仗队员回答：前进，前进。

习近平同吉方陪同人员握手，扎帕罗夫同中方陪同人员握手。习近平同扎帕罗夫。

0: 欢迎仪式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习近平首先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就吉尔吉斯斯坦独立日致以节日祝贺。习近平指出，
1: 近年来，在我们共同引领下，中吉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各领域合作全面开花，切实助力两国发展，惠及广大民众，也促进了地区和平、稳定、繁荣。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中国15五开局之年，中方正在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西方也正在全力实施2030年前国家发展纲要。中方愿同西方携手并肩，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打造更多可感可及的务实合作成果，推进中基命运共同体建设走深走实。
0: 习近平强调，高水平政治互信和坚定相互支持是中吉关系行稳致远的重要保障。中方坚定支持吉尔吉斯斯坦维护国家主权、独立和领土完整，支持吉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愿同吉方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的问题上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签署中吉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世代友好、相互坚定支持提供重要法律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深化两国务实合作，落实好两国政府间经贸合作规划，丰富贸易品类，拓展数字贸易、跨境电商等新增长点，高质量建好中吉乌铁路这条承载着地区人民发展希望的交通大动脉，实施口岸现代化改造，深化制度、标准、规则等软联通，在可再生能源、资源循环利用等领域实施更多标志性项目，落实好绿色矿产合作文件，开展全产业链合作，共建好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加强人工智能等合作，以科技创新为两国合作赋能增效，进一步促进两国人员往来，加强青年、媒体、旅游、体育、医疗、地方等合作，持续夯实中吉友好的社会和民意基础。习近平指出，中吉双方要扩大执法安全合作，携手打击三股势力、贩毒及跨国犯罪，共同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中方支持吉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愿同吉方在联合国框架内进一步加强协作，共同践行四大全球倡议，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坚持真正的多边主义，维护国际公平正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吉两国要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本地区共同发展，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迈上新台阶。扎帕罗夫表示，很荣幸在吉尔吉斯斯坦35周年独立日接待习近平主席到访，此访进一步彰显了吉中之间的深厚友谊和高水平政治互信，是两国关系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签署吉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为两国关系开辟更广阔前景。吉中毗邻而居，古老的丝绸之路将两国紧紧连接在一起。近年来，随着吉中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迅速发展，两国关系进入黄金时期，处于历史最高水平。吉方感谢中方在吉发展的每一个关键时刻给予无私的支持和帮助。吉方热烈祝贺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开启落实15五规划

0: 科技创新、能源、矿产、绿色经济等领域合作，密切教育、卫生、文化、青年等领域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维护地区安全。吉方愿积极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使之成为新时代的钢铁丝路和吉中友好关系的新纽带。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有助于各国携手应对共同挑战，构建更加公正稳定的国际秩序。吉方愿同中方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世界人工智能合作组织等多边平台密切协调，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扎帕罗夫代表吉政府和人民向中国西藏吉隆遭受泥石流灾害致以深切慰问，习近平对此表示感谢，指出中国党和政府正全力做好国内外失联人员搜救、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也向尼泊尔提供了紧急援助。中方有能力、有信心战胜灾害，重建家园。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签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关于高质量发展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联合宣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和吉尔吉斯共和国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见证双方交换投资、交通、海关、友城等领域双边合作文本。访问期间，双方还签署了科技、教育、人文、媒体等领域20余份合作文件。当天中午，扎帕罗夫和扎帕罗娃在和谐宫为习近平和彭丽媛举行欢迎宴会，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活动。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俄罗斯总统普京。习近平指出，今年5月普京总统成功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我们从战略高度和长远角度对引领两国关系向更高质量、更高水平发展作出部署，就新形势下深化中俄各领域合作达成共识。两国主管部门正在积极落实，已经取得很多成果，双方的交流合作保持着蓬勃发展势头。相信在我们的战略引领和双方共同努力下，中俄关系发展的根基将更加牢固，步伐将更加笃定，前景将更加光明。习近平强调，
2: 当前世界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中不确定难预料因素明显增多，但各国人民对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追求没有改变。上海合作组织肩负着维护地区稳定、促进区域发展的重要使命。
1: 习近平强调，中方愿同包括俄方在内的各方一道，共商组织发展大计，助力组织行稳致远，壮大引领全球治理改革、推进平等有序世界多极化的力量。普京表示，面对动荡复杂的国际形势，俄中持续深化全面战略协作，坚持平等互信、相互支持，各领域合作发展迅速，俄中关系已成为国家间关系的典范。俄方愿同中方保持高层交往，加强贸易、能源、工业、交通、科技等领域合作，密切人文交流，推动两国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各方共同努力下，上海合作组织已成为具有重要国际影响力、活跃高效的区域合作平台。俄中应不断加强在组织内团结合作，发挥引领作用。俄方愿同中方加强在联合国、金砖机制、20国集团等多边机制内的协调配合，支持中方办好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共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繁荣。两国元首还就共同关心的国际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
3: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统米尔济约耶夫。习近平指出，
2: 今年是中乌建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10周年，在我们共同

0: 领下，两国关系持续的提质升级，各领域合作硕果累累，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成就斐然。中方愿同我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共创中乌关系新的黄金十年。
1: 习近平强调，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中方致力于深化中乌友好的立场不会动摇，将一如既往支持乌方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双方要携手努力，做好两国合作大文章，要高质量推进中吉乌铁路建设，拓展人工智能、荒漠化治理等合作，坚持互利共赢，延续两国地方交流热络态势，加快互设文化中心，扩大教育、减贫等领域合作，促进民心相通，用好双方执法安全合作机制，合力打击三股势力，筑牢安全防线。作为上海合作组织创始成员国，中乌两国要共同推动落实好天津峰会成果，促进地区发展繁荣。米尔基约耶夫表示，热烈祝贺中国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不断取得重大发展成就，坚定自信应对全球性挑战。乌方对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充满信心。乌中两国有着深厚友谊，始终相互理解，相互支持。习近平主席的远见卓识为乌中关系开辟了广阔空间，引领双方各领域合作全面发展。乌方坚定不移发展对华关系，不会因国际形势变化发生任何改变，愿同中方一道，深化政治互信，扩大贸易投资，深化农业、交通、能源、矿产、科技等领域合作，促进人文交流，共同打击三股势力，推动双边关系得到更大发展。乌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高度认同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国携手推动上海合作组织发展，共同维护国际公平正义。
2: 当地时间8月31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期间，会见蒙古国总统呼日勒苏赫。习近平指出，
0: 中蒙两国山水相连，比邻而居，守望相助，和平共处，合作共赢，始终是两国关系的主流和底色。中方将继续把中蒙关系放在周边外交重要位置，同蒙方一道，巩固战略互信，深化互利合作，促进民心相通，为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注入更多的生机活力，推动构建中蒙命运共同体。
2: 习近平强调，双方要巩固中蒙关系发展的政治基础，相互尊重对方国家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中方愿同蒙方加强发展战略对接，推进贸易、互联互通、能源矿产等传统合作，挖掘绿色矿产、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潜能，打造更多互利合作增长点，在实现各自现代化道路上携手并进。希望蒙方切实保护中资企业合法权益，双方还要加强多边协调和配合，共同应对全球性挑战。呼日勒苏赫表示，蒙中是友好邻邦，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两国始终相互尊重，相互信任，睦邻友好。中国的发展为周边国家提供重大机遇，引领亚洲和世界的发展。深化对华友好合作是蒙古国外交政策的首要方针，蒙方愿同中方不断巩固政治互信，密切贸易投资、工业、农业、矿业、绿色经济等合作，推动两国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蒙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涉疆、涉藏、涉港问题都是中国内政。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可持续发展、应对全球性挑战具有重要意义，蒙方愿同中方共同践行。蔡奇、王毅等参加上述会见。
1: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8月31号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夫人彭丽媛在比什凯克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夫人扎帕罗娃参观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彭丽媛同扎帕罗娃一道欣赏热情友好的迎宾表演。随后，两国元首夫人共同参观吉尔吉斯斯坦传统文化展。彭丽媛表示， 博物馆陈列的服饰、织毯等工艺精美，色彩丰富，展现出吉尔吉斯民族悠久的手工艺传统和独特生活习俗。中吉都注重传统文化保护和传承，期待中吉两国不断扩大人文交流，增进民心相通。两国元首夫人还参观了中吉双方联合举办的和合至美中华古代文明艺术展，并观看吉尔吉斯民族特色服装展示，都表示要积极推动中吉两国文化交流互鉴。吉尔吉斯共和国国家历史博物馆是吉尔吉斯斯坦最高级别的国家博物馆，馆藏文物记录了吉尔吉斯民族发展历程。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6月至2026年7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党要管党才能管好党，从严治党才能治好党，从严治党必须增强管党治党意识，落实管党治党责任。各级党组织和全体党员干部要真正把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作为最根本的政治担当，知责、担责、履责，巩固发展全党动手一起抓的良好局面。文章指出，要健全主体明确、要求清晰的责任体系，围绕加强对管党治党的领导，选好用好干部，强化权力运行监督制约，维护群众利益等，明确党委党组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围绕高效监督、从严执纪、精准问责等，明确各级纪委的监督责任，围绕抓好班子、带好队伍、推动落实，明确党委党组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结合职责任务分工，按照一岗双责要求，明确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的管党治党责任，围绕严于自律和互相监督、互相提醒帮助，结合党员干部岗位特点和工作实际，明确党员干部的具体责任，要健全精准科学的问责机制，以责任主体到位、责任要求到位、考核问责到位，推动管党治党责任落实到位。文章强调，各级党委党组要扛起主责，抓好主业，当好主角，把每条战线、每个领域、每个环节的党建工作抓具体、抓深入。党委书记要做管党治党的书记，牢固树立抓好党建是本职，不抓党建是失职，抓不好党建是不称职的观念，推动党建责任层层落实落地。各级领导干部要严于律己，严负其责，严管所辖，层层传导压力，切实把严的氛围营造起来，把正的风气树立起来。
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研究部署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时的重要讲话精神。会议强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压实责任，主动担当，加强协同，凝聚合力，确保落实好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等各项重点任务。要继续全力搜救失联人员，科学动态优化搜救方案，统筹用好各类救援力量，严密防范次生灾害，强化监测预警，保障救援安全，细致做好善后处置，加强遇难失联人员家属人文关怀，落实好抚恤救济等措施，积极开展国际协调合作，及时发布权威信息，回应社会关切。要举一反三，加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进一步提升应急管理能力，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大局稳定。会议听取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情况汇报。会议指出，地下管网是现代化基础设施网络体系重要组成部分，要以系统思维加快推进建设。要注重统一规划，完善体制机制，加强燃气、供水、排水、污水、供热等管网和综合管廊之间的衔接，提升整体效能。要突出建管并重，积极创新探索，实现可持续建设运营。要把质量安全贯穿建设运营全过程，打造安全可靠的民心工程。会议研究促进招商引资高质量发展有关工作。会议指出， 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

规范招商引资是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重要内容，要明确政府招商引资鼓励和禁止的具体行为，抓细抓好各项工作。要进一步规范地方政府经济促进行为，把招商引资工作重点更多放在优化营商环境、培育产业生态、提供高水平政务服务。

0: 昨天在京会见奥地利国民议会议长罗森克兰茨，王沪宁表示，2018年习近平主席同访华的范德贝伦总统共同确立中澳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两国关系新篇章。双方要以建交55周年为契机，落实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人文交流，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同澳方加强友好交往，为深化中澳关系添砖加瓦。罗森克兰茨表示，澳中两国都具有悠久历史和文化，建交55年来，双方坚持相互平等，两国友谊不断深化。近年来，澳中高层交往密切，这是两国关系深入发展的积极信号。奥地利坚持一个中国政策，愿加强双方务实合作，推动澳中友好战略伙伴关系取得新发展。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应俄罗斯联邦政府邀请，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将于9月2号到4号赴俄罗斯出席第11届东方经济论坛，并举行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第13次会议、能源合作委员会第23次会议和第8届中俄能源商务论坛。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昨天发布，八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为 49.8%， 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为 49.0%， 我国经济总体产出景气水平有所改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八月份制造业 PMI 继续回升，在调查的21个行业中，有16个行业 PMI 较上月上升。中国物流信息中心主任刘宇航说，
4: 八月份扩内需政策较好发力，中央预算内投资的引导和带动效应进一步显现，109项重大工程和6张网规划建设进入提速阶段，手机消费也稳步释放，多个因素带动制造业国内市场需求回升。
3: 八月份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 PMI 分别为 51.4% 和 52.9%。 国家统计局服务业调查中心首席统计师霍立慧分析，
5: 相关行业保持较快增长，制造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态势还是比较明显的，同时消费品行业和高耗能行业 PMI 也都是高于上月，景气水平均有所回升。
1: 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关于推动商品消费扩容升级的实施意见，提出20项具体措施，推动“十五五”时期商品消费规模稳步扩大。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6: 实施意见提出，促进大宗耐用商品消费，深入推进汽车流通消费改革试点，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加快智能家居应用推广，支持家庭开展全屋智能改造。此外，政策围绕食品、饮料、纺织服装等生活日用品，提出引导推动农产品产销对接，提升茶饮品质，丰富文体产品供给等，更好满足百姓多元化需求。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市场流通与消费研究室主任伊少华，
7: 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将达到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持续增长，培育形成绿色消费、智能消费、健康消费等10万亿级市场。
0: 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持续推进，高原型应急救援直升机昨天分批次将包括消防救援、公安干警、卫生防疫等专业救援力量和设备物资投运到口岸区域，开展深度搜索，受灾群众转移安置、伤员救治及防范次生灾害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受泥石流灾害的冲击，通往吉隆口岸的国道216线道路通行中断，截至昨天17点，抢通作业面已经推进到了距离口岸 1.1 公里处。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新介绍，
9: 现场我们的抢险作业已经推进到了第二个冲突区域，这个位置是非常关键、非常困难的一段，我们通过巨石驻边、中间填筑石料的方式逐步恢复受损路基，同时安排多台设备协同作业，加快抢通进度。
8: 昨天上午， 中国安能在道路抢通现场首次布设绳梯式应急逃生通道，通向多个避险点，为抢险人员应对突发山洪、泥石流等险情增加

0: 安全保障。泥石流灾害发生后，当地受灾群众陆续得到妥善转移安置，在吉东镇吉府村临时安置点，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卫勤保障分队官兵逐户走访，逐人排查，精准开展分类医疗保障服务。武警西藏总队日喀则支队淡增取针，
1: 我们坚持的都是白天常规巡诊，夜间重点跟进，全方位的做好医疗救治和心理安抚，最大限度的保障他们的心理健康。
0: 除了抢通攻坚，目前多部门也在密切监测可能发生的风险隐患。记者从水利部了解到，根据最新卫星遥感影像分析，尼泊尔措间河冲积坑周边冰川仍有崩落可能。泥石流灾害区域风险隐患排查初步判定八处地质灾害高风险点，相关部门正做好后续监测工作。此外，根据尼泊尔警方8月31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地时间8月31号17点，尼泊尔泥石流灾害造成的遇难人数升至951人。尼泊尔外交部发言人切特里表示，中国政府不仅积极筹措并运送紧缺救灾物资，还派出专业救援力量。尼方衷心感谢中方提供的支持和援助。
2: 我们对中国政府提供的所有帮助表示感谢。目前参与救援行动的队伍已经抵达现场，许多重要的救援物资也已经运抵加德满都，后续还将有更多援助陆续到达。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由中央宣传部、教育部、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主办的公益节目《2026年开学第一课》将于今晚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节目以《我们的长征路》为主题，鼓励青少年沿着革命先辈的足迹继续前行，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3: 故宫博物院点泽唐宋书画展今天在故宫文华殿向公众开放。此次展览共展出《洛神赋图》《游春图》《步辇图》等书画文物107件，其中24件为近30年首次展出。
4: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南部、福建东北部、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福建东北部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昨天针对福建启动防汛防台风四级应急响应。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人文交流活动，当地时间8月30号在比什凯克举行。活动现场，总台联合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巴基斯坦电视公司发布了进一步深化上海合作组织国家媒体合作行动计划2026至2027年，上合组织影响力全球民意调查成果同步发布。活动中还发布了中吉人文领域系列合作成果。峰会期间，总台 CGTN 俄语频道将在吉尔吉斯斯坦实现全境落地播出，覆盖当地12家主流平台。
3: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方面8月31号消息，美军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已致两人死亡，多人受伤。由于美伊再次交火引发市场担忧，国际原油期货价格8月31号明显走高。收盘时，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90美元上方。
4: 据意大利媒体报道，意大利政府8月31号决定将原定于当天结束的针对西班牙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作为回应，西班牙政府当天也决定将针对意大利入境人员的边境检查措施延长15天。
3: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8月31号证实，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8月29号突发山洪，已造成至少两人死亡。目前仍有至少14人被该局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4: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陶玉洲，主播杨波、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
7: 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8: 我这一辈子啊，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7: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9: 二十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7: 致敬每一个奋力奔跑的身影，铭记每一次挺身而出的担当，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0: 奶欧气，大喊一声早上好。
1: Yes，
0: 嘿、hey ，全世界都为你打开绿波路段，不等待
1: ，Can't wait，
0: 追赶早高峰的节奏，让你胜券在握。
1: Rise and
0: shine，Morning 有精神。
1: Rise and shine，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2: 嗨，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友友们早上好，每周一周五的七到九点，摩纽有精神都会用好音乐来陪你一路同行。欢迎此刻已经在路上的友友们啊，在微信服务账号上来搜索关注乐动城市，然后一起发送问早信息过来。昨天是开学报到的第一天，今天呢是9月1号，是孩子们正式行课的第一天。节目刚开始呢，我们的音乐旅程从一首开学了正式开始了。

0: 新的九月开启崭新的课堂，希望每一位小朋友都能带着好奇心去探索，带着勇气去尝试。愿各位小朋友都能够眼里有光，心中有爱，在新学期收获知识，收获满满的快乐。加油，孩子们！
1: 心随悦动，

0: 嗨，猫牛精神问早时刻，友友们早上好，接下来得抓紧点时间了哈。是朋友呀，昨天晚间的22:28发来问早信息，哥们儿你真早，问个早都这么卷了。无赖种花家永旺大胖墩儿早上好，川儿哥早上好，
1: 小亮早上好，
0: 川儿哥早上好，淼淼早上好，
2: 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甜甜圈早上好，东说了，时隔一个暑假，终于又听到节目了。整个暑假没有相伴，现在开学回归，我会继续守候新的旅程，期待和你一同成长。还有我们的文君，早上好。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沈阳开学了，我妈妈说趁着人少，带我上张家界旅游。
0: 等会儿，趁着人少，假期到哪旅游？
3: 小亮哥哥早上好，今天沈阳开学了，我妈妈说趁着人少，带我上张家界旅游。
0: 啊，哎，这妈妈想的真好。啊，这时候都开学了，没啥人了，然后带你出去玩去了，是不是啊？哎呀，妈妈是属猴，我真聪明，人又少，体感又好呀，天气又好。问早时刻，松姐早上好。
4: 小亮早上好，又是阳光明媚的一天。
0: 哎，对，天，刘刘早上好，
5: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宝宝早上好，就是一天之隔，你看看差多少。哎呀，这是9月1号开始了，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们正式回归节目了，是不是啊？家人早上好，
6: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宝宝早上好。哦，今天妈妈提早带你出门没？这会儿堵路上呗。哎，瑞宝爹早上好，带我问问瑞宝好。哎，圆圆来了，他说亮啊，哎呀，我从来没有这么早啊听过你节目啊，这家荣升一年级家长了。哎，咱们不焦虑不内卷啊。光哥早上好。
7: 早上好，亮仔
0: 早上好啊。哎，静夜思早上好。
8: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今天开学就是二年级的了。
0: 哎呀，是二年级的小豆包啦。侯健早上好。
9: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们今天开学了。
0: 今天开学了，新学期收获新知识啊，收获满满快乐。二宝，还有夏天早上好。
10: 早上好呀，小亮。
0: 今天早上好。
10: 电动插针的给你问个好啊。
0: 哎呀，这
10: 堵了。
0: 今天早上堵完了吧？堵惨了吧？

0: 早起就要快活一整天，这里是摩牛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摩牛精神问早时刻，咱们抓紧时间，尤英早上好。
1: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英哥早上好。芥末芥早上好。家东哥哥早上好。
2: 小亮哥哥早上好。
0: 早上好。庄生高维早上好，艾特十一早上好啊！
3: 小亮，小亮，我今天上二年级，而且吃饭也快，刷牙也快，什么都快。
0: 哎呀，真好！哎呀，洗漱也快，出门也快，是吧？宝儿，你真棒啊！Garfield 早上好，都亮嘴，又回归正常出门点儿了。还有阿瑞早上好。
4: 小亮小亮早上好，今天孩子们都开学了，
0: 那马路上热闹了吧？那有一些这个新手妈妈开着她颤颤巍巍的车呀，本来要转弯啊，夸夸摇着雨刮器就过来了。大家伙儿开车的时候格外注意格外注意安全啊！今天开学行课第一天，好多的家长也是好久没得摸车了啊！昨天有一个姐姐就是答应送小孩上学，结果啊早上起来满高兴满满的下地库了，才发现妈呀，车忘单位了！哎，这妈妈可长点心啊！昨天我也是啊，小孩书包准备好了，哎，小孩这个什么老师要求的什么笔呀，哎，什么都准备好了，自己收拾好了，然后爸爸我所有的东西都准备好了，我说行，我把你那个被子褥子啥的帮你整理一下，整理完的时候我才发现褥子不见了，这也不能赖我啊。上学期谁能想到那四年级小孩睡觉的时候还能啊还能尿床呢，还上铺的睡觉呢，这床板子滴的水了都，哎呀这回来就给他晒呀，哎呀，咱就讲说有一些学校也是，你说就睡个午觉，你说你省什么宿舍你。哎呀，我这句话说的，哎呀，幻想鱼说，大家早上好，金秋九月啊，收丰收的季节开始了，祝大家周二好心情，九月收获满满。另外呢，成都的桂花都开了，谁跟你讲都成都的桂花开了？啊，有一些地区，有一些这个地方呢都开了啊，没有大面积开。去年呀，因为天气原因呢，成都的花啊都懵了，成都的那个桂花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该开还是不该开。让心灵去旅行，早上好，嘎的汤，疙的汤啊，他说亮子早上好，今天孩子们都开学了，路上非常堵，很早就出来了啊，迎接早高峰，迎接全新的一天，加油。独哥早上好。在东山再起早上好，
5: 小亮小亮早上好，
0: 早上好，风顺云起早上好，珍珠早上好，全新一个月开始了，中池汽配家的大橙子早上好，
6: 亮仔早上好，
0: 大橙子呢，哎呀，还有李怀川早上好啊，哎呀，今天这时间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问早就花了这么长的功夫啊，可见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接下来摩牛精神第一轮猜歌开始了，我们通过前奏来去猜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我跟你大家讲，如果说这首歌猜错了啊，不是这首歌，如果你猜错了，绝对是你抢时间了。这首歌不能抢，你要好好的琢磨一下，跟斟酌一下，因为这首歌就像孩子们答题一样啊。孩子们考试就这样的题型上最容易错，为啥呢？因为你得认真听题再作答。

懂不懂？因为这首歌很容易错，因为它很简单，往往越简单的越容易错。猜猜看，这是一首谁们和谁们演唱的什么歌？别作答，不着急，现在答保错。哎，就这首歌曲目前来讲，你能听出来是谁唱的什么歌不？这个节奏是什么的节奏？

哎，这首歌是谁们和谁们演唱的什么歌？哎，你晓得不？微信服务账号添加搜索乐动城市就可以参与互动了。给我们的新朋友来说一下互动方式啊，掰开揉碎版好不好？首先从你的包里、兜里、屁股后面拿出你的手机，接下来解锁你的手机，面部识别解锁的用面部，没化妆打不开面部的用指纹，指纹打不开的用划了屏幕的那个，那叫什么来着，就是擦擦擦擦那个，然后那个不行用密码。打开手机了没有？好，点击手机上的微信。打开了没有？好，点击微信右上角的小加号，就一个小圆圈，小圆圈里面有个小加号，点开了没得？好，点击那个小圆圈里面有个小加号，小加号之后点第二项添加好友。好，点到没得？好，点到之后呢会出来一 plus 的选项，最后一个选项是服务号，看到没得？好，点服务号，点完呢就有一个搜索服务号，对不？然后在这个搜索框里面输入乐动城市，输入乐动城市，乐乐动动城城市市啊，搜出来的第一个乐动城市这个符号，咋子？哎，点击关注，关注号了之后，你就可以直接的在这个号给这个乐动城市的符号发文字、发语音，我们就可以互动了。啊，有人说那个不行不行不行不行，亮哥，隐形的翅膀说，亮哥你等一下，我的手机还在袜子里。哎呀，真会放啊！你是穿着大裙子没兜是不？

0: 好，再给大家一点点的时间啊。今天呢是这样的，早高峰稍显有些拥堵，但是呢趁着孩子在，咱赶紧把菜歌让孩子们有参与的，就赶快让孩子们体验一把啊。
1: 精选全球好音乐 Music around the world， 首首动听 All hits， 就是心动这种感觉 Loving the vibe。

0: 这首歌是小苹果还是最炫民族风都不死，这首歌是最炫小苹果啊。哎，刚才翅膀说那手机没及时拿出来，因为手机放在那个袜子里的啊。哎，我说真的，小的时候，哎，爷爷奶奶、爸爸妈妈以及我们小的时候都做过这事儿，因为小的时候没有包包啊，是吧？那个短裤呢又浅，兜子比较浅，我们的钱呢都是放在鞋里面。钱呢？哎，来看，猜猜看啊，这首歌谁唱的什么歌？颜玉。
1: 筷子兄弟，小苹果。
0: 不对，宝宝，我都说了，这题容易犯错呀。没审题。小米娃说肯定不是小苹果，又坑你。对了对了，加油。
1: 最炫小苹果，
0: 厉害。月，
1: 最炫民族风，是不是？
0: 不对，夏天。
1: 这首歌是最炫小苹果，
0: 对的，
1: 兄弟和凤凰传奇唱的。
0: 对，凤凰传奇唱筷子兄弟的，筷子兄弟凤凰传奇唱小苹果啊，筷子兄弟八赞什么嘿，那个就那个民族风的那个嘿啊，然后那个严鹏最炫小苹果啊，厉害，李严。
2: 快乐兄弟和凤凰传奇小苹果。
0: 什么小苹果？
2: 快乐兄弟和凤凰传奇二位最炫民族风和小苹果算高。
0: 人家叫最炫小苹果啊，咱就串烧了。家东哥哥，
2: 这小苹果咋这是经济版的小苹果啊？哇塞，梦幻联动，最炫小苹果。
0: 哎，对喽。这首歌啊，场景啊，就是嘴腿呀、啊、在底下跳广场舞，嘴呀、啊、在那吃苹果。甜甜圈，筷子兄弟，凤凰传奇，卡卡老师啊，他说肯定有好多的友友都说是小苹果吧，二合一啊。雨一直下说最炫小苹果厉害了，瑞宝爹啊说是小苹果，小苹果，对，小鱼儿，
1: 最炫小苹果，
0: 哎，对
1: 了，凤凰传奇和筷子兄弟唱的，
0: 对对对对。泡椒、泡姜、泡海、泡哎，泡姜、泡蒜、泡海椒，三泡泡，哎呀，泡泡说这是筷子兄弟凤凰传奇上的小苹果，最炫民族风的串烧，不是串烧啊。幻想鱼说了是、啊、筷子兄弟凤凰传奇合唱的最炫民族小苹果，最炫民族小苹果。要照你这么打法，那就应该是凤凰兄弟跟筷子传奇唱的最炫民族小苹果。许多多，凤凰传奇和筷子兄弟啊，九天，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不对，王小明最炫小苹果厉害了。阿瑞，
3: 你这个属于串烧了，点了之后呢，第一个是凤凰传奇唱什么歌啊，我
0: 对的。然后林先生，养生中的林先生说能参与活动吗？这回能互动了吗？能了能了能了，你发消息我就能看到了。小玉的收藏馆说筷子兄弟凤凰传奇最炫小苹果厉害啦。金什么新新，这是新朋友，说凤凰传奇最炫民族风。花开花谢早上好。陈说了咳咳，怕堵车呀，特意早出来呀，这手机呀。

0: 啊，能不能不放副驾驶上啊？不在，就不能放副驾驶上吗？我不，这手机不在兜里啊，放副驾驶上，一个急刹车，那就跑脚底下去了。哎，还有就抓紧时间，抓紧时间。东来了，早上好 ，Lara。
1: 小亮，
0: 哎，
1: 我闺女说了，
0: 嗯，
1: 这个是是整体认读音节，直接就是不用十一式这样去拼。
0: 我，哎，谢谢宝宝，哎呦，你看看你，这不提醒我，我都犯错了，这还真好，回头奖励你一首点歌的机会，好不好？宝宝 ，Lara 家的小宝贝。Garfield 说，这不就那个最炫小苹果吗？广场舞这不就来了吗？我松姐啊，二和一的没听过，
1: 这首歌不错啊，没听过，真没听过，
0: 这真没听过呀、啊、哎呀，小苹果就大胖墩小苹果二和一，这歌真没听过，是纯拼出来的歌名。

0: 跟上节奏
1: Turn up your radio
0: Morning 有精神
1: Wake up now
0: 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
1: Rise and shine
2: 嗨，早起就要活力一整天，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我是小亮，早上好了各位。问问我们的小宝宝们，我们的小孩哥小孩姐们，一个暑假过完呢，有没有这种小朋友，就是放假在家的时候他瘦了，然后呢上了学啊一周，然后就能胖回来。小鱼宝宝，
3: 小亮哥哥早上好，我知道这个叫小苹果，
2: 但是不知道它是最炫小苹果对不？7:42了，这里是 Morning 有精神啊。今天呢是周二，正式就中小学生啊正式行课的第一天。昨天呢是报到取书啊，然后那个的日子是吧？今天呢孩子们都是按时按点出门了，所以今天的早高峰那真不一样啊。有些小区门口啊，那门都出不去呀、啊。我昨天跟大家说了，咱家这个路段啊，一条街哈，两所小学，一个幼儿园，一个中学。拐过另一条街，有一个东大的小学，三个校区，平均每年级27到35个班，平均啊、一年级至少有27到35个班啊，每一个年级。今天开学你就看吧，那小学一年级上学，爷爷爸妈得送吧？那爷爷奶奶能看着吗？姥姥姥爷一看爷爷奶奶去，那固定得跟着啊。一个小孩上学，乌泱泱一群人，有的来家里的给文都得签好。你就想那学校门口能不能堵，得堵成啥样。一年级啊，一个班54个孩子呀，一共35个班呢，35个班乘以54再乘以4，那都堵飞边了。来来来，宝宝们，如果还在路上的话，今天的第二轮猜歌也是为你们精心而准备的。来猜猜看，这首歌你晓不晓得是谁和谁演唱的什么歌？

努力干活还不粘人的小妖精。这歌你知道是谁唱的什么歌吗？来来来，小磊的朋友啊，微信服务账号搜索关注乐动城市，来给各位抽友一首歌的时间啊，我们送给小朋友一首歌，叫做永不放弃。无论遇到再多困难，我们永不放弃。

0: 好了，一首歌的时间过后，我们来揭晓今天第二轮猜猜这是什么歌的这首歌曲。我们抓紧点时间啊，因为孩子们要到学校啦。
1: 献给我的小公举，哎呦差点忘了。

0: 李岩怎么说？
1: 前两天我的腿挺伤的，大王派我来巡山。
0: 厉害，加油！
2: 大王叫我来巡山，腿师傅加两样。
0: 厉害，翅膀啊！
3: 大王叫我来巡山。
0: 哎，
4: 你别问我到哪去。
0: 小旋风是吧？你是小旋翅膀。小米丸儿啊，贾乃亮，大王叫我来巡山，正确了。若曦，
2: 这不贾乃亮唱的《大王派

0: 我挺巡山，还来巡山来的。
1: 巡山。我把人间转一转。水瓶座，他说了，小亮今天开学了，我们是初一的新生，上了一个宇宙人数最多的学校啊，3370人，62个班，这一早上，哎呀妈，太过瘾了。是不是跟春运似的？这人间的水无比的甜，只羡鸳鸯不羡仙。阿瑞，
2: 大王让我来巡山。
1: 哎，对的，小月儿，大王叫我来巡山。金什么欣欣，你告诉我那字念啥呗？然后 Cindy。
3: 小亮哥哥，早上好！这首歌是
1: 《
3: 大王叫我来巡山》，
1: 厉害了，乖。大王叫我来巡山。女儿喜欢光头强，说了：“大王叫我来巡山，堵车呀，堵得死死的呀！哎呀，这才有时间呐。”宣凤平正确了，恩然，哎呀，大王叫我来巡山，今年啊，小学一年级投送成功。他说书包好重啊，我都拎不起啊，就今天拎，后面的时候没用，就那个综合呀，就都放学校了。恩然，你说实话，孩子走进学校的那一刻，你有没有从内心蹦出俩字儿？走你！你是那种喊走你的内心喊走你的妈妈，还是那种就是哭天抹泪的宝儿第一天上学啊？松姐，
4: 这个知道，这是大王来巡山。这首歌是蒋乃亮谁新唱的，大王叫我来巡山。
1: 这就对了，姐，大王不巡山，大王只派人巡山啊。Mam 大王叫我来巡山，正确，夏天正确。陈还说了，这个沈阳重点初中64个班呢，一般50来孩子呀，这说一般都吃完饭了，这64班呢还没放学呢。哎呀，我跟你说，咱那宇宙第一大小学啊，龙泉呢。天能湖小学3个校区啊，这个之前的时候啊是一个学校，然后是1到3年级，哎，然后发现搞不赢呢，哎，在对面建了一个 B 区啊， B 区呢是临时搭建的，然后 B 区搞不赢呢，哎，然后最后呢又建了个 C 区啊，满满登登啊，那学校里面呢，我的天哪，那跟春运似的，那条路我就放下班我都不敢走啊。一般54个孩子，一年级这学期一年级新生也得有个35、36个班啊。苗小贝，浅意都是对的。甜甜圈对的。宁宁说开车送娃，今天听完了，错过了2轮。啊，这会儿才出门还是怎么回事？洋洋。把娃儿送学校啊，都没开车门啊，这会儿啊已经在公司啊转半天了，通畅的很呐、啊。哎呀，学校门都没开是吧？你这个算是未雨绸缪型，咱宁可这么干，也不堵在路上。哎，就今天，后面能相对来讲好一点啊。然后大胖墩儿，大王叫我来巡山啊，恩然。
4: 那必须等你啊，感觉上了小学这里人那个自动增强啊，
1: 哎，千万不要包办啊。今天咱家小孩开学，我都是我跟他说了几点开学，带啥上学自己看通知，我给你发啊，一句我不提醒你啥时候去，哎，去记不住不带。前一天晚上跟我说，爸爸咱早点回家吧，我想收拾一下东西，明天要开学了。小鱼宝宝，
5: 小亮哥哥，这个是大王来巡山。
1: 哎，大王不巡山，你见哪个老总下来搞卫生啊？哎，一看呢就没有社会阅历啊，孩儿啊。让心灵去旅行，对的，李怀川，对的，解放。
6: 小亮，早上好。
1: 哎，哥，早上好。
6: 今天是大王叫我来巡山是吧？
1: 对的，大王不干活， 大王

净指着别人干活，能指挥明白的那都是好大王啊，有一些大王啊啥也不会呀、啊，就巴巴这个巴巴那个能耐呀、啊。好了，7:55了 ，Morning 精神第一时段的节目暂告一段落啊，来送上这时间的第一轮猜歌的这首歌曲，好不好？最炫小苹果送给大家。

四季轮转间，守护永在线。北京澎湃汽车公园为您报时。上午八点，晨曦中的固安，城市脉动与建设交响共鸣。航天科技园塔吊勾勒天际线，太古实验室孕育生命密码，永定城国际商贸城涌动数字浪潮，信息技术，航空航天